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8: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

0: 你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藻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1: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知识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五章，就从这里起步。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濠州城，城池里的守卫者郭子兴啊，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思索着对策。他想什么呢？濠州城已经被元军围了很久，这样下去是坚守不了多久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手下的军士前来报告，说抓住了一个奸细，要请令旗前去杀人。如果是以往啊，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而让士兵直接拿了令旗去杀就是了。但今天他开口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啊？军士回答，这个人说是来投军的，现在援军围困，哪里还有人来投军呢？他一定是援军奸细。郭子兴差点笑了出来，投军？援军都快打进城里来了，还有来投军的？这个借口很不高明。所以他决定去看看这个奸细。于是呢，他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了一个相貌奇特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啊，这个人的相貌呢是地包天，哎，下巴突出。更奇特的是啊，他的额头、脑门也是向前突出的。那具体形状呢，大概类似独门兵器月牙铲，就是上下凸，中间凹，具体可以参见朱元璋同志的画像。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让人松开绑，问他，你是奸细吗？来干什么的？朱重八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奸细，我是来投军的。郭子兴笑了，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来投军？你不用狡辩，等会儿就把你拉出去杀头。朱重八回答，哦。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希望能够看到慌乱，这就是他平时的乐趣之一。但在这个人的眼睛里啊，他看到的只有镇定。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呢。于是他认真地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他来的时候，郭子兴这才明白啊，感情这个人呢真的是来投军的。朱重八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于是他没有将朱重八编入汤和的部队，而是把他放在自己身边，当了自己的亲兵，也就是警卫员。在军队里，朱重八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才能。比起其他的农民兵士啊，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冷静，思虑深远。请注意他这个特点。而且他还很讲义气，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上，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崇高的威信。加上他的同乡汤和帮忙，他在当士兵两个月之后被提拔为九人长，这是他的第一个官职。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啊，朱重八是很称职的。他不像其他的士兵，从不贪图财物，每次得到战利品啊，就献给郭子兴，如果得到赏赐呢，就分给士兵。由于他很有天赋， 自学过一些字儿，分析问题又准确。郭子清呢，渐渐的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智囊。朱重八在军队中的地位也逐渐的重要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所谓璋啊，是一种尖锐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呢，实际上就是朱元璋。这个朱是朱灭的朱。朱重八把他自己比成了朱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的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在今后的20年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在军队中，汤和算是个很奇特的人。他在朱元璋刚刚参军的时候已经是千户了，但是他却很尊敬朱元璋。在军营里呢，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官职高得多的汤和呀，总是走在士兵朱元璋的后边，而且呢毫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更奇特的是，朱元璋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推脱过。我们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他知道朱元璋远非池中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他很识时务。相信也正是这个优点，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在军队里啊，朱元璋娶了老婆。与后来的妃嫔相比呢，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女孩是郭子兴的义女，她的父亲姓马，是郭子兴的朋友，后来死了，就把这个女孩托付给郭子兴。女孩的名字不详，军队里的人都叫她马姑娘。就这样，朱元璋成了元帅的女婿，而郭子兴则多了一个帮手。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喜悦的心情，因为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不再是那个没人管没人问的朱重八。他饿了有人做饭给他吃，冷了有人送衣服给他，有家的感觉真好。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这个时候呢，朱元璋已经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这个职位啊，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办公室主任。他干得不错。对于某些喜欢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的人，朱元璋是讲原则的。由于他严于律己，大家也没什么话好说。如果说就这么干下去啊，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可是上天偏偏就不让他舒服地过下去。不久的将来，他将面对更大的麻烦。主要问题呢是郭子兴的成分问题。因为他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实在想不通他怎么会起义。当时在濠州的统帅除了郭子兴之外呢，还有四个人，以孙德崖为首。而这四个人呢都是农民。他们和郭子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久呢，矛盾爆发了。一天，郭子兴在濠州城里逛街，突然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给绑票了。这些人似乎对索取酬金之类的也没什么兴趣，把郭子兴死打一顿，然后关了禁闭。朱元璋得到消息大吃一惊，立刻赶去孙德崖家里要人。孙德崖呢，开始还装傻啊，这表情非常惊讶，说要出去找郭子兴，并且说了一些与绑架者不共戴天之类的话，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演技。朱元璋呢，只把参与打人的兵士带到孙德崖面前，并且告诉孙德崖， 你的那些贪污公款、胡乱报销的烂账都在我这儿，你自己看着办。于是朱元璋从孙家的地窖里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郭子兴救了出来。这件事情让朱元璋意识到，跟着这些人是不会有前途的。而郭子兴也越来越讨厌朱元璋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朱元璋比他强。对于郭子兴这样一个性格暴躁不能容人的统帅来说，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在身边的。终于有一天啊，他把朱元璋关了起来。落井下石呢，一向是某些人的优良传统。郭子兴的儿子就是某些人中的一个。他吩咐守兵，不能给朱元璋送饭，想要把朱元璋给饿死。善良的马姑娘为了救朱元璋，就把刚烙好的烙饼揣在怀里，到牢中探望朱元璋的时候送给他吃。每次啊，胸口都会烫伤，但每次都送。郭子兴毕竟还是不想杀朱元璋的，于是将他放了出来。朱元璋经历这件事情之后，终于下了决心，要和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决裂。他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郭子兴高兴地答应了。这就是朱元璋霸业的开始，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朱元璋奉命带兵攻击郭子兴的老家定远。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他的这个岳父啊，实在是存心不良。当时的定远有重兵看守着，估计郭子兴让他去啊，就是不想再看到活着的朱元璋。但朱元璋他就是朱元璋，他找到了援军的一个缝隙，攻克了定远，然后在援军回援之前撤出。此后又连续攻击怀远、安凤、寒山、洪县，四战四胜，锐不可当。在召集也可能是抢了壮丁之后呢，朱元璋来到了中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东，这是他的家乡。在这里他找到了24个到他队伍里打工的人。朱元璋经理招收的这24个人素质那是相当高的，这其中有为他算过命的周德兴，还有堪称天下第一名将的徐达。这些人呢还有亲戚，这一传十，十传百，什么叔叔舅舅、子侄外甥都来了。很快他的直属部队就有了700人。当朱元璋再次回到濠州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所在，所以呢他向郭子兴提出了辞职。郭子兴是非常高兴的啊，这个讨厌的人终于可以走得远远的了。朱元璋在出发前呢，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从自己的700人中重新挑选了24个人，然后呢，把其余的人都给了郭子兴。这让郭子兴多少有点意外啊，但仍然高兴地接受了。朱元璋的这个行动似乎可以定义为一次挑选公务员的工作，比例呢是30:1。没有笔试，考官就是朱元璋和他的眼光。他挑的确实很准。来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吧。徐达、汤和、周德兴。这24个人呢，后来都成为了明王朝的高级干部。当时的皇朝在考试落榜之后，站在长安城门外惆怅之余，豪气丛生，作诗一首，大大的有名，就是《咏菊》。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
1: 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0: 数年后，他带领着十余万大军打进了长安。此时的朱元璋站在濠州的城门前，看着自己身后的24个人，他知道迈出这一步，他就将孤军奋战，或者兵败身死，或者开创霸业。他仰望天空，还是那样阴暗。这个时候做出这个选择似乎并不吉利。他又想起了那次无奈的占卜。父母去世的时候，在庙里干苦力的时候，夜里望天痛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空。什么都没有变，变的只是我而已。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下杀，要与西风战一场，变身穿旧黄金甲，什么都不能阻挡我，就从这里开始吧。出发。
2: 明朝那些事儿第六章，储蓄资本。朱元璋又来到了定远，对于他而言呢，拉壮丁已经是轻车熟路的事儿了。很快他就组织了上千人的部队。他听说在定远附近的驴牌寨啊，有一支3000人的部队，现在呢是孤立无援，需要找个新老板。于是朱元璋就打起了这支部队的主意。他亲自来到了驴牌寨，一看到寨主是大喜过望，嘿，原来是你呀。这个寨主他认识，原来还打过交道，而寨主呢叫他朱公子。两个人见面之后啊，照例自然是要叙叙交情。哎，我认识谁，你认识不？哦，你说的那个谁啊，认识认识，还是兄弟呢。哎，还有张三死了，李四病了等等。这越说感情越好，就一起吃饭了。在饭桌上呢，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啊，既然目前你们没有主，不如跟着我混呢，将来混出名堂，有你们的股份。这寨主呢也真是个实在人，马上就答应了。朱元璋非常高兴。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就是酒桌上的话你只能信一半，有时候连一半都不到。朱元璋后来估计会想啊，当时实在应该签个合同的。3天后，朱元璋的使者来到了寨中，寨主呢热情地接待了他。哎呦，来了，快快快快请坐呀，别客气。您这趟来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哎呀，这个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啊。什么？我已经答应过了。什么时候？3天前好像没有吧。然后呢回顾一下手下。哎，你们想想当时有吗？是吧，没有啊。误会误会啊。你说的呢我们一定好好考虑，让朱公子不要着急。什么？你要走？别走，再坐会儿。啊，有事儿就不留你了啊。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有空来玩啊。就这样，朱元璋被结结实实地忽悠了一回。可是朱元璋岂是容易欺负的？他让部下呢去请寨主吃饭，特别交代啊，说是准备了很久的名菜。寨主一听有饭局，屁颠屁颠的就来了。这刚一到大营，
3: 朱元璋就把他捆了起来。
2: 饭没吃成啊，倒是把自个儿变成了粽子。然后呢，朱元璋以债主的名义传令山寨的人转移，就这样3000人变成了朱元璋的属下。下一个目标啊，是横剑山。这个地方呢有20000军队，但这却不是一支可以劝降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主帅叫廖大亨啊，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身份。他原先呢跟随着援军围攻濠州，希望能顺道啊抢个劫，不料还没有攻下来，于是就带着部队守在这里。朱元璋带领着4000人对他发起了进攻。这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以少对多的战斗。朱元璋很聪明地避开了白天，而选在晚上对这支武装发动了夜袭。像廖大亨这种土豹子当然不是对手了，他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于是朱元璋的部队变成了20000人。朱元璋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出人意料的是呢，他并没有说一些什么类似同生共死啊、有福共享之类的话，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进行了谴责，让他们反思，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如此没有战斗力，轻易的就投降了呢？然后他说出了结论，这是因为没有纪律和训练，要想成就事业，只有加强训练，建立严格的纪律。这一番话有理有节，大家听了都很服气。也就是在这次之后，朱元璋的部队与那些乌合之众的农民暴动军有了本质的区别，在他的手中有了一支精兵。这个时候啊，有2兄弟从定远来投奔了朱元璋。他们一个叫冯国用，一个叫冯国胜。朱元璋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人才，就留下了他们。而这个冯国胜就是后来威震天下、横扫蒙古的冯胜。至正13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决定攻击滁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军营。这是一个穿着书生装的中年人，相貌呢温文尔雅。朱元璋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在意这个人啊，只是看他字儿写得好，就让他当了文书。那这人呢倒也不在意，依然是干好自己的工作。有那么一天，朱元璋在营房里边

元帅，你的户口在濠州，离刘邦老家不远，就算没有王气所在，也多少能沾点边儿。说到这儿，他停了下来，然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两句话。只要元帅能向刘邦学习，按照他的行为去做，天下就一定是你的。朱元璋诧异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读书人。是的，这正是自己的方向。刘邦做得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于是他摆正了自己的坐姿，向眼前的这个人行礼。这个人名叫李善长，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滁州地势险要，宋朝的欧阳修曾有过环滁皆山也的议论，可见呢，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但滁州的守军却远不像地形那么难以对付。开战之初，朱元璋手下的勇将花云即率领着上千的骑兵，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对方营地，援军溃败，朱元璋率领全军一举攻占了滁州。在占据了滁州之后，朱元璋又迎来了三个重要的人，分别是他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真和外甥李文忠。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名字，他们都将是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的主角。此时的朱元璋啊，手下是兵精将强，谋士如云，并且占据了滁州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险要之地。他的眼界已经不是小小的濠州，也不是滁州，而是天下。这一年他26岁。朱元璋的顺利呢，似乎并不能给他的岳父带来好运。郭子兴这时候正被整得够呛啊，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挨批斗。每次开会总是四个批一个。孙德雅几次都想下手，但是想想朱元璋就在不远的地方，实在是不好善后。于是呢，他就把郭子兴挤出了濠州城，让他下岗自谋出路去吧。这时候的郭子兴才明白了人生的艰难，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去投靠他的女婿朱元璋。但想想自己以前那样对他，他还能善待自己吗？等到了滁州啊，他的顾虑打消了。朱元璋不但不念旧恶，而且还把统帅的位置让给了他。更让人吃惊的是呢，朱元璋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把自己属下30000精兵的指挥权让给郭子兴。这统帅的位置也就罢了啊，毕竟是个虚的，但兵权也交出去，那就让人吃惊了。郭子兴是百感交集呀，他其实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女婿，甚至还考虑过害他。他也曾问过朱元璋，为啥要这样对自己呢？朱元璋诚恳地说，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忘记您的恩德。郭子兴终于明白了，自己错了，朱元璋是对的。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原先企图杀害朱元璋的人也对他是敬佩万分。这中间包括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一个人要想显示自己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从强者的行列中淘汰，历来如此。郭子兴带了自己的几万人过来啊，这滁州的粮食就不够吃了。朱元璋进攻河州，攻下来之后呢，就住在那里，把滁州让给了

郭子兴。而此时濠州城中的孙德雅由于是兵多粮少，就强行要求到河州混饭吃。朱元璋正头疼呢，这个时候却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郭子兴得知孙德雅来了，也带了几万人来要打孙德雅。于是呢，小小的河州一下子挤了十几万人，而且两个对头正好碰上了，嘿，那就打吧。可是打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人太多了。河州只是一个小县城，一下子来了十几万人，这城里城外是水泄不通。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黄金周旅游景点一样，别说打仗了，您想转个身都难。哎呀，既然不能打，那就谈吧。看来孙德雅还是讲道理的，他表示啊，自己毕竟是外来的，还是自己走吧。朱元璋当即去为他送行。此时孙德雅在城内，他的士兵呢在城外由朱元璋陪同，但谁也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在蠢蠢欲动，这就是郭子兴。郭子兴是不讲道理的，他只记得孙德雅曾经多次羞辱过他，也管不上什么信义了。看到城内的孙德雅身边没什么士兵，就命令手下人把孙德雅抓起来。这就害了还在城外的朱元璋。孙德雅的士兵听说主帅被抓了，就认定是朱元璋指使的。而这个时候朱元璋也得到了这个消息，那场面是极其的紧张。朱元璋一看势头不妙啊，拨马就往回走。士兵早有准备，铁锁往朱元璋头上一套，下来吧您。孙德雅的士兵抓住了朱元璋，就去找郭子兴谈判。郭子兴呢，正在一边喝酒，一边欣赏着孙德雅的表情。突然消息传来说，朱元璋被抓住了，他一下子懵了。孙德雅固然是不想放的，可是朱元璋也是不能少的。于是呢，他只好决定放人。可谁先放，就又成了问题。这时候呢，徐达站了出来，他愿意用自个儿去换朱元璋。朱元璋回去后再放孙德雅，孙德雅回去后再放徐达，这简直成了顺口溜了，麻烦。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郭子兴临到手的敌人跑了，他一时之间咽不下这口气儿，得了心病啊，过了一个月居然死掉了。可见心胸不宽广的人呐，实在是不能做大事儿。但这对朱元璋来说并不是个坏消息，他已经仁至义尽，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干了，真正的事业在等待着他。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淑丽好，大家好，我是Amy。
2: Amy 老师，您最近上课情况怎么样？学校的招生工作做得好吗？
3: 最近呢，我们这刚刚开学哈，我们这个第二个学期第二个 term 呢刚刚开学，这个显得特别的好，学校里呢一片祥和，而且呢人呢也都充满了朝气，因为很多新的学生第二学期来报名，刚来上学，学校呢到处呢都看着，很多学生啊，很多老师啊，非常好，因为刚刚放完假嘛，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啊，不错，今年呢就是还是挺好的，今年特别高兴啊，有淑丽的帮忙，有这个936这个平台给我们做后盾，所以我们招生工作呢还是挺好的啊，也完成了任务，所以在这里呢感谢淑丽和感谢咱们936。
2: 您太客气了，童老师啊，像我们都是很多年哈移民到纽西兰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新西兰。您最近呢，是不是您也关注到，是不是冬天呢哈？原因呢？反正我最近我觉得在路上看，刚走没多久，好像就是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呢，那晚上回到家了，再过一会儿晚吃完晚饭再看手机，哪哪哪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觉得确实是这个雨季了哈，冬天它容易有一些天黑的时候路面上不是看得特别清楚哈，造成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我们自己开车太大意了，还有一个就是过马路也是我那天看到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哈，过马路居然呢都左也不看右也不看，也不是走红绿灯，就直直的就
3: 横穿马路，
2: 横穿马路。
3: 嗯，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开车的太紧张了。
3: 对对，
2: 嗯，
3: 现在是这样，我也发现了很多，尤其晚上，咱们这的路灯又不是很亮，有点昏暗，然后呢，再下雨，街上的人员稀少，那再看突然过来一个人，在天又冷，把这个帽子又都戴上，然后就横穿马路。也不左右观看，然后挺吓人的。你开着好好车，突然出现一个人，真的挺吓人的。因为如果要是刹车不及时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如果你刹车突然一刹车，后面也容易追尾，所以挺害怕的。我已经发现了，已经见到了好几起这样的了。而且呢，最近好像这个交通事故特别多哈。可能是因为天气，天气还有雨季。再说呢，大家呢也可能都天黑的比较早，我觉得啊，反正种种原因吧，这种这种交通事故确实挺多的。最近净听说这儿撞车那儿撞车的，是挺厉害的。
2: 也就是在此呢哈，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哈。
3: 是是，
2: 确实是因为交通安全。如果呢您呢走尽量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这个红绿灯哈。
3: 对，一定要走斑马线，主要呢您也要看一下左右看一下，那个没有车的情况下，如果方便的话把您的帽子摘下来，因为帽子戴着确实看不到， 因为他这个头没有那么灵活了。那把帽子摘下来看一看，过了
2: 看清楚了，哎，再过，
3: 哎，过马路以后，您说冷了，您再戴帽子。
2: 还有呢，童老师，您有没有最近注意到，像我的手机哈，每一天几乎都有几个电话，你一看这个电话就是。不是真正的想找你咨询啊，公司的事情，
3: 对，
2: 都是有一些你的包裹呀，或者有一些是
3: 什么移民局你的文件啦，这个那个的，
2: 还有就是五花八门的，
3: 对对，
2: 嗯，
3: 我每天也有，因为我是招生的嘛，又教课，所以我的学生特别多，就是。所以我的电话也特别多，我不敢不接电话。那每一次接的时候经常有这些，有时候是录音电话，像这种电话确实是就诈骗电话了。经常告诉你的那个包裹，你的 parcel 啊怎么样，到了也需要你去取，或者说你有一份文件啊是从移民局来的，还有什么从公安局来的，从哪儿的，就说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现在骗子的骗术也特别多，也比较高超，希望咱们大家朋友们啊，广大听众朋友们，这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得要注意这个，
2: 要时刻小心啊，这个防骗哈。
3: 对对对对，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
2: 要不要让坏人钻了空子哈。
3: 对对对。
2: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骗术还真是五花八门的。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朋友跟我这聊天当中说到，就是这些骗子呢，现在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一些什么打折卡呀，或者礼物卡呀，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比较这个优惠呀，还有这种的。
3: 有。
2: 那有些人呢还真是给转钱。
3: 对，
2: 转完钱了就人就不
3: 见了。就没
2: 了，
3: 对。所以
2: 电话就没声了。
3: 是，我觉得好像在这个手机上转钱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注意，只要一谈钱我就跟我的学生说。接电话没问题，但是呢只要是一跟您谈钱要您的密码，您马上就得警觉，这电话一定是骗子电话啊。我现在已经跟大家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醒大家，一遍一遍提醒，就是怕他们上当受骗。
2: 是，您看到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当中也有些学生跟您也反映哈，经常的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这种骗术，
3: 骗术，对，
2: 是。那这里呢，童老师和我呢，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哈，请注意哈，要任何的这种的骗子啊，尽量不要跟他多讲话，
3: 是
2: 你一看不对就挂了就完了，
3: 对对对对，
2: 这样的话
3: 你跟他讲的越多，他窃取你的那个信息就越多，所以尽量一听不认识，或者说什么说您这个那个的，一会儿又有document， 一会儿又 parcel 了，又这那的，您就挂了他。
2: 是，谢谢也是我们非常感谢老师再次为我们大家的提醒。童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了哈，我们纽西兰呢，我们生活在纽西兰的人呢是最幸福的人了哈。
3: 是是是。
2: 是纽西兰呢是在全世界经常的这评比当中
3: 最适合居住的。
2: 对呀，最适合居住的这个
3: 城市之一。
2: 城市之一。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哈。
3: 是。
2: 也在此呢我们也互相鼓励一下。
3: 是。
2: 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美好的环境。
3: 对。一个呢不但珍惜还要保护。大家呢都从自己做起从大家都保护你家园，保护你的环境。因为我们在这美丽的家园呢，我觉得大家保护环境呢是很重要的。那在这儿我们吃的东西特别健康水呢相对也健康用的东西也比较干净，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么美丽的环境下有这么好的家园，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伸出你的双手来保护你的家园。
2: 尽量做到垃圾不要乱扔。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现在超市的塑料袋不见了哈。
3: 对对。
2: 我们尽量使用我们的
3: 纸袋子了。
2: 对呀，
3: 对，
2: 绿色环保。
3: 对对。而且我发现我居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些洋人邻居，他们出去都带个塑料袋然后呢就 地下有垃圾他们就捡起来，我已经发现很多次了。如果我见到他们，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碰到了，他们要捡，说我也会帮他们，如果要是看到有垃圾也帮他们捡起来，他们手里有塑料袋直接就装塑料袋里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
2: 特别让我们感动，
3: 特别感动，因为我刚说了嘛，爱护你家园，保护你的家园，就从这个点点滴滴小事做起。
2: 嗯，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小孩子放学之后哈、啊
3: 嗯嗯，
2: 吃完了有些这些就乱扔了。
3: 对对对，
2: 我们的就是邻居呀、啊嗯，或者是你路边看到的有些 KV 朋友哈、啊，都起了很好的这个带头作用。
3: 对 对, 对，
2: 那他们都是把这些都捡起来的，
3: 捡起来啊、
2: 就是，
3: 带回家扔到自己家的垃圾箱里，
2: 嗯、
3: 我觉得特别好。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应该说大家都应该学习的，看到地下有垃圾什么就把它捡起来啊。嗯，因为我们新西兰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大花园啊，
2: 是
3: 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就是不管什么季节都有那个好的花开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看，特别美。你看冬天其他的地方可能都是枯树啊，那个也没有什么绿地了，都冻的那个什么啊，就看特别看的特别枯冷，就感觉。而我们这儿你看绿草成荫，鲜花盛开，就觉得这是冬天吗？怎么这么美啊，真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哎呀，真是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大花园哈、啊、哎呦特别挺enjoy的。
2: 挺幸福哈，
3: 对对，
2: 也在这个幸福生活的时候，
3: 嗯，
2: 也是关护哈、啊，
3: 嗯，
2: 也是关爱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美好的环境，
3: 是是是、
2: 嗯，让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
3: 是好。
2: 童老师、
3: 嗯，
2: 那再请教您，这周您上课哈、啊，
3: 嗯
2: 嗯，是您上课当中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呀？
3: 分享主题、啊，
2: 跟我们大家形容形容、啊。
3: 好好。这次就这礼拜哈、
2: 嗯、
3: 这一段时间吧、
2: 嗯、
3: 我们都是口语班都是哎呀人员爆满呢、啊
2: 嗯、
3: 这个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呢就觉得嗯原来是我的学生，后来呢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都回来了。后来我就问他，我怎么他想起回学校了哟，他说的因为啊我们出去旅游觉得我的语言匮乏，确实不会说，出去以后就反而觉得，哎呦，我原来我觉得我还能说几句，真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不行了。为什么？你说的人听不懂。所以呢，他就说这次旅游完了，我还得回学校来再回炉啊，再来再学习，再来学学口语，因为口语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又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这样每天呢，我就在课堂上呢，我都讲一段小短文，那么这小短文呢，我就让大家呢，哎，回家你必须要给我念，必须要给我背下来，背不下来没关系，你要多念几遍。那我就说，一个人呢，他的一辈子的生活，你觉得，比如说啊，你觉得你的身体好是最好的吗？啊，说你那个朋友对你的真心是最好的吗？说你呢，嗯。嗯，还有呢，就是你的家人的平安，你觉得是最好的吗？都不如每天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你，而且每天有一个人在盼望着能见到你，都不如这个暖心。
2: 嗯、
3: 哎，我就给他们讲了一段这话，哇，大家特高兴，就觉得这个最普通、最小的一件事，点点滴滴一件事，但是它最暖心。
2: 嗯。所以呢，就是您上课这周的主题哈、
3: 啊，就是这个，
2: 嗯，
3: 就是小短文，这个小短文呢，就是
2: 小短文情景短文，就是每天都有人惦记你哈，
3: 对对对，
2: 嗯
3: 嗯，
2: 啊，这个真好，
3: 嗯，
2: 所以呢，童老师这个尤其是这个学期哈，
3: 嗯，
2: 他们的口语课呢爆满
3: ，
2: 就是。大家都是太喜欢这个口语课的这个情景对话，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嗯，而且呢，也喜欢呢。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
2: 嗯，
3: 这的洋人说话的俚语，因为你在书本上学不到的，
2: 嗯，
3: 这些呢都是说在生活中学，在生活中拥有。所以呢，我就把我学到的东西，我在生活中的学到的点点滴滴来，就是 带给大家，教给大家。
2: 对，最普通的生活用语。
3: 对对对。
2: 嗯，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3: 好。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TAG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呢在节目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大家讲了讲他们真实的上课的这个情景。
3: 是。哎，书里我们又回到了咱们那个咱们刚才的谈话中哈。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的，也不能说新的吧，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年本来我们想着那个，我们有一个英文不是从foundation 啊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那么今年呢教育部呢就把这个 level 3呢这最高这个 ESO 里面学英文这最高级 level 3呢给它呢变成了呢，把为了给大家呢给学生，为了让学生呢学习呢有动力，那他就给他点压力。那给什么压力的呢？就是说把让这个 level 3的学生呢贷款。贷款了呢这一学期贷款，你学完了这一学期毕业了以后拿到毕业证书了，好，那么这贷款呢
2: 再还给你
3: 啊
2: 实际上就是学校呢先帮助你用你的名字先申请到贷款，落实在你的这个名下。
3: 对，
2: 你按照学校的要求把这课上完了，那这个贷款的这钱呢学校再跟你这儿帮助你呢申请，然后再把这钱呢再退还给你。
3: 对，退还回来。
2: 嗯，
3: 因为这个呢必须呢是从这部分钱呢不是学校扣的，是你走 StudyLink， 然后走IRD， 然后呢最后呢你学完了以后，我们学校再帮你跟 IRD 申请，再帮你把 money back 再回来，再回到你的账户上来。那么这是一个挺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很多学校他嫌麻烦，他不愿意把学生说这个，特别麻烦，
2: 因为每一个人都做很多的这个
3: 工作，对对对，
2: 你要先帮他申请，
3: 对
2: 走政府这个政策，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一步一步，
3: 对
2: 都再加上还要帮助你，一定要完成这个课时，对不对？
3: 对，
2: 你要完成，你不完成了，那你说你不好好读了
3: 啊？
2: 举个例啊，那我相信他自己肯定要好好读，
3: 对
2: 因为有好老师教嘛，哈，
3: 是是是，
2: 所以呢，那把这课程都读完了。学校呢又不耐其烦的又帮你再申请这个，
3: 对，
2: 把这个学费呢又退回到你
3: 的，对对，退回到你的账户上。所以呢这些繁琐的过程呢都是我们学校来做，而不是让您个人或者您家人帮您。所以这个呢是很繁琐的，而且呢我们老师呢就得不厌其烦的要给 IRD 打电话，这个 StudyLink 打电话，没完没了的，真的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那现在呢我觉得今年我们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呢这个 level 3呢很多学校都这个 level 3不办了。为什么？他就说太麻烦了，而且报名的人特别少。那我们呢反而报名的人不少。那有些学校不办了呢，那正好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因为我们呢帮大家扫清障碍，然后呢也帮让大家顺利的过关，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不错的。那而且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说我们的 level 3比别的学校的那个这个，你不是这一学期吗？这一学期你贷款吗？我们学校比较低，我们学校呢在3000块钱以内，2900多。那很多学校呢肯定是比我们高，有4000多的，有6000多的，5000多的都有。那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各个学校收，这个也不能说各个学校收费，这个呢肯定是有一个标准。但是呢有些学校呢因为他把这个人工这个繁琐的里面帮助学生去申请这个申请那个繁琐的过程他加进去了啊，而我们没有，我们是 free 的，我们老师就是 free 的帮大家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没有加钱。那么 study link 收我们多少， IRD 收我们多少，我们就给学生多少，所以我们是一分钱都不加的，所以我们非常便宜。原来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都一样呢，后来一看别的学校的章程，再看哟，这差的不少呢。所以我们觉得呢，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的，哎，对大家的 offer 吧，这个哎声音，我们的呼唤，哎，您赶快到我们 Target Education 来报名，哎，我们学校的大门总是为您打开的，时时刻刻都为您敞开。
2: 啊，从这个您这个学校哈，他给语言学院这个有了这项的这个我们就叫服务吧哈，那是不是也现在也很多学生很积极的来报名了？
3: 是是，因为 level three 一般的呢都不是很多，因为呢这个每个学校都这样，你的 level 越高人越少，还有一个 level 越高有的人呢就不愿意学了，他觉得太难学了，我学不了了。还有的人就到岁数了，到65岁以上呢，一到65岁那么你拿不了学生津贴了，所以很多人一到65岁他就不学了。那么越往上你这 level 学的越高人员越少，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平常我们一般 level 3的人没有那么多，但今年哎，反而给我们增加了很多 level 3，所以我们特别高兴啊。这一点上我们学校呢还有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跟学生讲清楚，在你报名的时候我们就跟你说，追着学生说，告诉你这个情况，那么让你了解你是不是还愿意报名，你是不是就这么多繁琐的程序，你是不是还愿意跟我们一起学习，所以我们以我们的真诚来赢得学生的回报。所以呢我们今年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我觉得就是我们真诚的向大家倾诉什么是怎么回事，就是事实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年非常好，我也很感谢，在这里很感谢这些大家用我们真诚来给我们回报啊，就是说非常好。哎，我也很特别开心，我们今年呢确实挺好的 ，level three 不错
2: 啊，那真好。那是不是您也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哈，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多多的介绍？我知道他的语言学院呢一共有三个校址，
3: 对
2: 吧？
3: 对
2: 对，
3: 一个呢在南区，在 Papatoetoe，那还一个呢是在中区和东区，我们是一个，就在 Pamua。那西区呢是在 Henderson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呢也是那个我们学校呢南区这边呢现在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啊叫就是问题少年，就是有一些这个17岁或者说13到15、6岁这个期间的孩子，就是问题少年，有点问题啊，有 bullying 的呀，有这个那个的，也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的，那被普通的学校呢就是不愿意收了，这些学生不愿意收了，那我他政府呢不能让这些小孩子在社会上闲逛啊，那么有指定一些学校要就是可以呢给他们上特殊的啊，给他们上课呀，在指定的学校，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的。那么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很多年了啊，都可以呢带这些孩子的。那我们现在南区，原来我们西区也有，南区和西区呢有一部分老师呢专门是 dealing 这些孩子的，就是问题少年啊，问题的孩子，那他们在我们学校呢哎还是蛮好的，我们有一些老师是做这些工作的，是政府的，就是给政府指定我们学校来做这些工作的，那这些孩子的有时早餐呐、morning tea 啊、午餐呐、都管这个有一部分是做这些事儿的，所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们学校一直呢都是就是两手准备，一手呢是抓就是这些做正常教育工作，一手呢是抓这个问题少年这部分。所以我们西区和南区呢都有这种教室，有这种课堂。那中区和东区呢还有其他，不管西区啊南区，我们同时还招生咱们正常的像我说的一所 就是包括 foundation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2: 嗯、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专业课，专业课呢我们现在呢是办公系统有 level 1 level 2，所以这个还是蛮好的，一直我们两手两条腿走路，哎，两手抓，所以呢对我们学校的效益啊，对我们学校口碑啊一直都是很好的。
2: 是咱们的中区在潘庙哈，
3: 对对，东区中区都在潘庙
2: 哈，
3: 对对，
2: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3: 对潘庙啊，
2: 都非常熟悉了，
3: 是是，在五号 Domain Road 潘庙，记住别一听 Domain Road 就别的地方了，不是 Domain Road 潘庙，你看它的 suburb 在哪 ？suburb 在潘庙，所以呢就是在潘庙啊，这个地址啊，这个。南区呢是在 Papatoetoe 啊，西区呢是在 Henderson， 这三个校址啊，希望大家能记住。嗯，
2: 啊，是的，我们也谢谢童老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学英文呢，就找童老师。
3: 是，谢谢舒丽啊。我联系方式呢，我的联系方式是02-1386-168 02-1386-168。
2: 好的，我们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
3: 谢谢舒丽，谢谢听众朋友。
2: 感谢您啊，冬天了也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健康。
3: 是，谢谢。
2: 谢谢童老师。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格莱黛丝。格莱黛丝，欢迎你。
1: 苏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一次相聚在 AM 九三六。
0: 是。听完格莱黛丝亲切的问候，格莱黛丝，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1: 现在呢，七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0: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1: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这个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0: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的就是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1: 是的，
0: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1: 是的，因为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啊，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 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0: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哦，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哎，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
1: 是
0: 对？
1: 的。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啊，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0: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
1: 对
0: 都有
1: 的，
0: 这个微塑
1: 是
0: 料，
1: 啊，
0: 是不是？
1: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他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 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0: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岸线，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1: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主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主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0: 是，可能格莱瑞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1: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0: 每天都用微波炉。
1: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候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1: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0: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1: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 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纪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已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0: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

0: 未来的事儿呢？
1: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0: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啊，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1: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0: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
1: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纪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环保竹产品开始。我们谢谢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新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为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asset.co。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那您我和
3: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结局苦恼了。
1: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 0926521880。

0: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新西兰掌中领0800287888，巴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m。
4: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

0: 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博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

2022年2月22日，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

0: 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提示你都还在。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整合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nz。
4: 来哦，世界就要上。

0: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

0: 脚下灰白的大理石，砌磐石的陷阱。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
3: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ntrustnz.co.nz。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七章，霸业的开始。这河州啊，太小了。朱元璋迫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个小县城，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他的眼睛转向了吉庆，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迷信是封建时代人们的通病，要想占有天下，必须要占据王气之地。而南京呢，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紫金山纵横南北，恰似巨龙潜伏，而石头山则临江陡峭，如虎盘踞。这就是南京龙盘虎踞的来历。此外呢，在南京的前方还有一条长江。皇帝和我们一样，在买房子之前呢，都要看风水。而南京背山面水，实在这风水好的爆棚啊。在明朝之前呢，已经有六朝定都于此。到了元朝啊，这个地方叫吉庆路。不但地势险要，而且很富。附近不但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还兼着商业中心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运河之力。在那个从北京走到南京要几个月的年代，水路实在是太重要了。冯国胜，也就是冯胜，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极有远见。他向朱元璋建议，应该立即渡过长江，占领吉庆。这个建议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他决心发动攻击。可是，船呢？朱元璋的这班人马不是骑兵就是步兵，唯独少了水军。他正急得不行呢。而一个人的到来带给了他解决的方法。此人名叫于通海。明史上说呢，他是水军头目。其实这人呐，就是沿江打劫的强盗。经常干的就是类似水浒传上，到达江心，且问你要吃板刀面还是要吃馄饨的，就内陆勾当。但是到朱元璋这儿，他就是个重要的人物了。杀点人，抢点钱没关系，你有用就行啊。于是他召集了上千条战船，先攻采石，再破太平，终于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吉庆。这所谓的上千条战船呢，其实只是些个小渔船。朱元璋的这一重大军事缺陷，水军也成为制约他后来军事作战方法的主要因素。吉庆现在就在眼前了。此时的朱元璋是义军的左副元帅，而郭天旭是都元帅。郭子兴的七弟张天佑是右副元帅，这个职位呢是刘福通封的。朱元璋的地位最低，但是显而易见，这两个人呢，根本没有和朱元璋抗衡的本钱。军队的实际上的统帅就是朱元璋。这时候，元朝的统治者们已经十分头疼了，因为到处都是起义军，他们压根没有功夫去理会小小的朱元璋。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吉庆发动了总攻。但是由于船只太差了，而且呢，过于小看了吉庆的城防。 朱元璋在至正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的八月和九月，连续两次攻击吉庆，都被元军给击败了。然而失败对朱元璋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在这两次战斗中，郭天旭和张天佑都战死了，那朱元璋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都元帅。第二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进攻吉庆，用了十天的时间攻破了吉庆，并改吉庆为应天。穷人朱元璋终于摆脱了凤阳，摆脱了濠州，摆脱了滁州，来到了富裕的南京。但真正的事业才刚开始，继续努力吧。朱元璋占据了应天，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历史大势上来看，他的形势并不乐观。自古占据北方就是有了天时地利，中国地势呢是由北向南倾斜，由南方起兵进攻北方而最后能获得胜利的少有先例。可是朱元璋此时占据应天却是占了个大便宜。咱们来介绍一下朱元璋的邻居们。住在他东边镇江的是元朝军队，而住在东南方平江，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的是张士诚。东北面的是张明建的起义军，南边呢是元将八四儿不花，哎，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啊。西边是徐寿辉。表面上看呢，朱元璋的邻居们个个都比他强，家大业大，是吧？朱元璋被他们围在中间，就好像是到外地打工的民工寄人篱下。而这些邻居们虽然并不喜欢朱元璋，但也正是因为他过于弱小，谁都没把他看在眼里，他们自个儿打来打去，没工夫搭理朱元璋。更关键的是，朱元璋北面的邻居是刘福通，这是个兄弟单位的部队，帮助朱元璋呢挡住了元朝军队的进攻。元朝的统治者倒是很重视朱元璋，可是打不着啊。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能打的不想打，想打的不能打。朱元璋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对他而言，元朝虽然是他苦大仇深的报复对象，但还不到时候，他先要料理他的两个邻居。对他而言，这两个邻居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下面我们要介绍他的两个邻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张士诚和陈友谅。明朝那些事儿第八章，可怕的对手。张士诚和陈友谅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豪杰，如果他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朝代啊，应该都能成就大业。可惜呢，历史注定要让这个时代热闹一点。这是一场淘汰赛，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胜利。根据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我们先介绍弱一点的。张士诚，男，公元1321年生人，职业呢是范思言的，泰州人。在这儿呢要先说一下范思言这一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行业。盐就是国家管制的物品，非经允许不能贩卖，但海水就在那儿放着，它不晒白不晒，不卖白不卖，所以很多人都看上了这条发财之道。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古代的盐业呀也不例外。老百姓只要花三分之一的钱 就可以买到比官盐好得多的私盐。为了严格控制这一行业利益，历代的封建政府啊，无论是什么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也不管他们治国的方法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遵照了韩非子的理论。韩非子的理论认为呢，老百姓明知去河里捞金要处死刑还要去干，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所以要加大处罚的力度。对待贩卖私盐的处罚呢，也是不断的加重。到了隋唐时期，贩卖一担私盐，也就是大概100斤私盐，就要处死刑。大家知道，程咬金就是私盐贩子，看他那个个头啊，应该不止卖100斤私盐，居然还能通过大赦出狱，确实让人费解。那么，张士诚的性格应该就清楚了。首先呢，他应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怕死就不能干这个。此外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有钱就能交到很多朋友。最后，他对元朝统治应该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这个政府不让他卖私盐，还处死了他的很多朋友。至正13年，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是私盐贩子，所以他的那些个起义兄弟也大都是干这行的。他不属于以贫苦农民为主的红巾军序列，这就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埋下了伏笔。作为当时众多起义者中的一个，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场战役呢，就是高邮之战。至正13年，张士诚起兵之后，连续攻占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都，称成王，国号呢大周，以天佑为纪念。现在看来啊，这个天佑的名字实在是取得好。张士诚的王位还没坐多久，元朝就派兵打过来了。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的，那就是谁称王就去打谁，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称王的，他反倒不理。朱元璋就是占了这个便宜。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元朝名臣脱脱率领百万大军攻击高邮，注意这百万是个实数。所谓出师之胜未有过之者，当时私盐贩子张士诚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决心。那时候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张士诚考虑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还能去哪里呢？是啊，还能去哪里呢？死也要死在这里啊。元军用各种武器攻城，包括多种的火炮。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所有的将士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些起义者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而死，至少死得悲壮。于是呢，看似柔弱的小城高邮，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抵抗了百万元军整整3个月。这就是敢于拼命的力量。正在高邮即将被攻下的时候，元朝政府内部出现问题了。在以往的史书中啊，我们总是看到很多奸臣，这些人呢是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是大家痛恨的对象，比如秦桧，比如贾似道，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来那么一下，坏了国家大事。事实证明， 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奸臣，也会来这么一手。之后的内容呢，就很俗套了。小人向皇帝进谗言，皇帝担心外边的将军造反，县令立刻回来，于是妥妥撤离了高邮。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关键时候有天佑啊，这名字固然是取得好啊，但如果不能坚持那三个月，也不会有最后的胜利。所以决定张士诚命运的不是好的年号，而是他的勇气。此战之后，张士诚可以说是名扬天下，他再接再厉，连续攻克江苏、浙江的富饶地区，成为了占地不是最大却最富有的人，真不愧是做私盐生意的。然而从此之后呢，张士诚就变了。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呀，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再也不用犯私盐了，有钱了，有房子了，拿着馒头，那是想占白糖占白糖，想占红糖占红糖。朱元璋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气小。这个人确实是没有大志向的，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好人。他生来就沉默寡言，待人宽大，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江浙一带的百姓受了他的恩惠，纷纷为他修建祠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也使得他没法成为枭雄，而只能做一个豪杰。下面我们要介绍的陈友谅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但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徐寿辉出生年月不详啊，死期倒是很精确。他是湖北罗田人，是个布贩子。据说小伙子长得很精神，而且为人正直，是罗田第一美男子。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所以对元朝心怀不满。至正十一年，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徐寿辉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是压抑不住了，准备造反。他的手段呢，还是宣传封建迷信，这次啊是明教。为了搞宣传，他还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这是个强人。另外一个呢是江西和尚彭莹玉啊，他呀大家应该都熟悉。在宣传明教几个月之后呢，他在大别山区发动了起义，一举攻克罗田。他是红巾军的支流，所以也带红巾。起义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了黄州和溪水，并最终定都溪水县城。他的国号呢很值得一提啊，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的，叫什么呢？叫天丸。这不是年号啊。那么这国号是怎么来的呢？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个拆字游戏，把天丸这两个字的上边去掉，就可以发现是大元。这位布贩子呀，唯恐自己的国号不能压制元朝，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在字上边讨个便宜。我每次看到这个国号，总觉得就是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当时徐寿辉的地盘很小，只有黄州和溪水这么一片地方，但他的排场很大呀，元朝有的机构他都有啊，才那么几千人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中央六部啊，真不知道他手下还有没有兵，估计啊都是去当干部了。邹普胜呢为太师，倪文俊为领军元帅。此时一个溪水人参加了他的队伍，这个人呢相貌不凡，写的一手好字，正是陈友谅。 在那些元朝末年的起义军中啊，很多的领袖没有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被招了安。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和元朝暗通消息。只有陈友谅这个人从头到尾反抗元朝外族统治，敢做敢当，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端的是一条好汉。陈友谅，男，1321年生人，原姓谢，工作呢是渔民，是绵阳人，也就是今天湖北仙桃。他曾经在县里边干过文书。当徐寿辉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之后啊，他就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由于他很有文化，外加有计谋，很快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至正13年，由于当时不识时务的徐寿辉已经称了皇帝，原统治者呢，调集了几省的军队围剿徐寿辉，攻破国都，彭莹玉战死。徐寿辉这才清醒过来，他率领部队退到了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同时呢也对军队进行了整顿，然后红巾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取江西湖南，并在汉阳县城，也就是今天武汉汉阳重新建都，改年号为太平。当时的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是厉害，他在每个士兵的背后啊写下了一个佛字，并说呢，这样可以刀枪不入。这个谎话似乎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因为士兵到了战场上就会发现这不是真的啊，不信你扎一枪试试。但这个谎话呢还有下半部分，那就是如果你不幸阵亡了啊，那并不是这个字儿不灵，而是因为你的心不诚。也就是说啊，你没死是因为我写了字儿，你死了怪你自己，谁让你心不诚的。这种类似第22条军规的荒唐逻辑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所以他的士兵在上战场前都要念经，搞得很多元朝政府军也是莫名其妙的，还以为是碰上了和尚。与之相对的呢是他的将领们，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都是一等一的名将。在徐寿辉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分别是总司令邹普胜，还有狂人丁普郎，至于他为什么叫狂人，原因咱们后来会说，还有双刀无敌赵普胜，以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傅有德。这四个人带领部队横扫元朝军队，创立了天完政权。在徐寿辉的部队里，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红星帮，可是有讲义气的，那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自古以来从无例外。丞相倪文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徐寿辉的身边，他知道徐寿辉这人啊，除了长得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而自己呢博学多才，文武双全啊，凭什么在徐寿辉手下干活啊？于是呢他企图暗杀徐寿辉篡夺帝位，但是却被人给捅破了啊，没办法，只能从汉阳逃往黄州，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老巢。倪文俊一直很相信陈友谅，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提拔了陈友谅，让他成为了军队中间的高级干部，可以算是他的师傅。可他呢忘记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话，就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这陈友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八个字可以形容他：心黑、手狠、胆大妄为。 从他后来的行为看呀，确实没有啥事他不敢干的。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却把义气当成狗屎一坨。别人不敢杀上司杀兄弟，他干起来是毫不犹豫，干完之后呢还大大咧咧地承认，就是我干的，你能怎么地。要分析这个人呢，需要从他的童年说起。他本来是个渔民，而且呢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这种渔民在元代一般不上岸，吃和住都在船上，村民们都不和他们打交道啊，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儿。陈友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行动和眼神，使得他心中有着一股深厚的自卑感。对他而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他努力读书，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仍然是瞧不起他，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让他发疯。原来读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啊。在长时间的思考后，陈友谅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往上爬，不断地往上爬，直到那最高的顶点。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来。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家乡的时候，本来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谅参加了起义，把矛头对准了给他发工资的元朝。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和那些贫苦农民不同，这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信义和忠诚不存在。在他的心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他。在陈友谅所学的东西之中啊，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是不重要的，他掌握的最好的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厚黑学应该也是他的专长，倪文俊欣赏的也就是他这一点。但他想不到的是啊，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自个儿身上。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跑到陈友谅那儿的时候，陈友谅仍然友善地接待了他，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陪他谈话聊天。倪文俊顿时感觉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便把内幕和盘托出，越说越气愤，流下了眼泪。陈友谅平静地看着他，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听到这话，倪文俊更是悲从心起。嗨，他们那几个人你还不知道，都是徐寿辉的死党，不过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好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再问了。一天之后，汉阳的徐寿辉收到了倪文俊的头颅。

0: 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系列涉及对于中国的消极制裁措施，由中国的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同步祭出了五项反制的大招，包括升级无人机出口制、暂停 CCC 认证在美机构工厂检查、制裁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同时调查进口办公室设备以防国家安全风险，还有将六家涉疆制裁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反制清单之中。这些措施希望通过限制关键供应链、冻结在华资产和禁止交易等手段，对于美方实施相关实体的有力回击。
1: 是，那同时啊，像出口管制与实体清单的这种具体的一个措施上，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收紧无人机出口这个问题。那中国商务部啊，是在8月5号就发布了公告，称为这个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啊，包括履行这个防扩散等一些国际的义务呢，是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啊对美国的这个出口管制。那公告也称啊，说对列入中国的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的零部件，包括相关技术，对美国的出口呢，逐案是从严审核，不适用任何许可的便利措施。
0: 没错，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同时还有出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令啊第2026年第2号和第3号的命令，包括我们看到是加入到实施反制的实体。美国所谓强迫劳动力为理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那在这里呢，也是把名单给大家列出来，大家看非常详细啊，流政编码、常用名称等等啊，
1: 是
0: 协助对于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是非常恶劣，拉了清单，也是根据中国的反制裁法，中国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到反制清单。反制的内容包括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等活动。
1: 没错，那商务部也公告啊，说像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啊，都是密集出台一些涉中国方面的消极措施，也是严重侵犯中方企业正当的合法权益。而像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这个公司啊，则是协助支持该委员会呢，是采取措施危害到中国的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所以啊，中方才决定会将这些美国的合规性测试的这些公司啊，都列入到反制的清单，并且啊，禁止包括在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或者合作等任何活动。
0: 好，同时我们说不是五招齐发吗？中国商务部也同时宣布，对于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的调查。上述举措也是北京对于美国连日以来出台的措施，限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回应。上一个星期我们都知道，咱们也关注到了哈，美国是将中国的先进机器人和联网的逆变器纳入到了出口管制的清单，又以涉疆强制劳动为理由，把43家的中国企业列入到了实体清单之中。
1: 没错，那从认证监管和贸易调查上来说的话呢，现在中国的 CCC 认证机构啊，已经暂停了委托这个美国机构实施获证之后啊，这个跟踪的一个检查，同时呢，还发起了国安的调查。那这个美国不是一直都在自诩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吗？那现在中国也是同步启动了对应对等的反制措施，就是启动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安全调查，针对装有外国软件的进口办公设备啊，会开展新的评估。
0: 我们来看，其实8月份了，对吧？9月份，白宫都在紧锣密鼓的来准备习特今年第2度的见面，据说今年能够见3次。特朗普这边官宣都出来了，9月24号啊。
1: 是，
0: 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同时是这样说的：说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罔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以及中美两国业界的呼声，持续的泛化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及中国的限制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测试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的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最近又对机器人下手了，包括电力逆变器的进口限制等措施，所以无需再忍耐。特别是啊，在发言人的这个原文之中是这样说的：说特别是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当天我们看到何立峰、贝森特还有格里尔啊进行到了通话，我们说也是在铺垫中美高层交往2.0啊这次的见面的时候一个蛮重要的信号。当时咱们说整体的会议开的时长也好，或者谈的态度还都是非常的积极的，结果你一回头
1: 刚谈完美方就。

0: 立刻就开始搞各种坏事儿。
1: 还是白宫里面更多的官员已经越来越特朗普化了呢。当时在视频的时候满脸的笑意相迎，这个积极讨论九月份的见面，一切铺就之时，心里面早就已经是暗怀着鬼胎。那么7月31号啊，紧接着就把40余家的中国实体列入到所谓强迫劳动力的清单之中。那中国对此是非常不满，并且是坚决反对。那问题来了，会不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高层建设？一边说着战略性的稳定期，一边呢特朗普似乎也是表达了极大的这个意愿，张开了怀抱，但是小动作又停不下来，这是不是真的代表特朗普的想法？我觉得是没跑的啊。好，那么发言人也指出，这样的做法显然一天之中24小时之中就违背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也违背了前一天大家讨论的基础，也是损害了中方的利益，中国只能以反制来进行回应。
0: 所以中方发言人的这个原文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强调的是呢，中方的这个反制措施啊，总体上是非常克制的。那中方呢，也是珍视着中美之间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性。那现在呢，中国方面啊，希望是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那中方也是要求美方啊，立即撤销有关的措施，同时呢，停止错误的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那为了维护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战略呢，稳定关系啊，可以共同的去努力。那发言人还强调说，如果美方执意出台啊新的对中国的一些限制性措施的话，中方会进一步反制，那就可不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几条对于这个实体清单的制裁，还有包括禁止无人机出口这么简单。
1: 没错，说的非常的确认哈。好，我现在先跟大家来确认一下，因为我在很多信息中看到了有一条说好像没有声音，我想先跟大家来确认一下，就是说声音的输出是不是 OK， 我们也可以来检查一下 Mimix 的表现啊。因为大部分的朋友的互动都很好，只有一个朋友说是没有声音，不知道您是通过 YouTube 来收听吗？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在电台之中还没有太多的一个反馈哈，所以也想跟大家来核实一下。好，那我们就继续的回到节目之中跟大家来讲的是，那么发言人也表示啊，在包括美国方面的这个动作，说到的是啊，在这个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报道，说美国还有回首的这个考量啊，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据说现在正在制定着相关的措施，计划呢是来针对到的是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号的光收发模块。好，我们来看一看大概美国反制是如何在酝酿的。
0: 没错，主要就是啊，希望对于中国的晶片和太阳能产业呢可以去下手。那据知情人士透露啊，美国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正准备对于包括多晶硅以及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并且会征收关税啊，并且使这种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的关键原料成为美国在这个人工智能 AI 和这个能源领域与中国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路透社呢在8月4号引述4名知情人士报道啊，说这项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公布的这个决定呢，旨在是保护叫做赫姆洛克半导体和瓦克化学在美国的这些多晶硅的工厂，使他们可以免受啊中国在晶片供应链领域扩张的一个冲击。这个又让我想起了就是一直美国在渲染的这种中国产能过剩啊等等相关的这种对于本土企业这种威胁的这种渲染。
1: 没错，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多晶硅呢是一种高度的高纯度的硅的材料，处于半导体太阳能制造供应链的一个最上游了。路透社也报道啊，特朗普政府现在指示商务部针对于多晶硅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基本上已经持续多久，1年的时间都有了吧，咱们一年之前应该是说过这方面。美国就是真的啊，这推进动作这暗地里面鼓捣鼓捣鼓捣鼓捣吐吧，不知道你哪一天就突然进入到下一个 level 了啊。好，那么可能会削减对于可再生能源联邦支持的背景之下，这一项调查的结果当然也会对于美国现在正在投入和日益增长的对于太阳能有关的需求造成重大的影响。
0: 是，那大家可能就会问啊，像多晶硅它是什么东西呢？多晶硅啊，它是一种超高纯度的硅材料，那它是处于半导体和太阳能制造供应链的最上游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那对于路透社就报道啊，说特朗普政府呢现在是指示啊美国的商务部啊要 针对多晶硅进行的这个国家安全调查已经持续了一年。那在削减对于可再生能源联邦支持的一个背景之下，这项调查结果呢，也对于美国本土日益增长这种太阳能制造业的这个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而且其实包括不仅是美国，像新西兰现在也是在大力发展相关的光伏产业。
1: 为什么？我跟您说，未来的话很简单哈，世界现在在拼的是什么？拼 AI 对吗？拼人工智能对吗？拼科技对吗？拼火箭对吗？太空站对不对啊？你说这哪一个研究它是少得了电的？
0: 是。
1: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直白，未来拼人嘛，拼你的底气足，拼你的武器强，拼的更多的是你的发展，你的经济，有了钱您才有影响力。做人就是这么现实的啊！如果你在能源的方面不能多管齐下，其实以前西方提出了所谓绿色能源的一个概念，无非啊是觉得我哎这一个新，你不得不说西方提出这个概念是非常超前的。当时只对中国，你绿色能源做得不好，巴黎协定各种啊，变成了一批斗大会，对不对？大家还立下了一个雄心壮志的目标。西方政府有很多都是嘴上抹了蜜，但是手上就是迟了钝啊，这个不太押韵啊。
0: 就是手跟脚呢，没办法跟头脑协调。
1: 他们的头想的都很好，但是在现，这就是一种极度乐观的体现。
0: 是
1: 我们常常以前会说到西方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我这可能话题有点偏了，都会说西方教育里边的人都非常的自信，我不排除这一点哈。但是同时过度的自信会导致第一个就是脆弱，因为他的逆商很差，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没有办法能够处理这样的应对。所以你看西方包括青少年的问题，抑郁症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同时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他突然就他会对于事情的预判非常的乐观。我们常常嘲笑说又拿出一份 PPT， 我跟你说他不是为了做个幌子给别人看，他是心里真的乐观的，觉得只要他想了这件事就能实现啊。你在西方开车你都会发现经常的打着这个转向灯，他这车都已经过来，他想着就是这样，脑子就是这么动的啊。那中国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中国是属于比较保守，我们讲究的什么运筹帷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这是咱们成长的一些哲学嘛。
0: 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你想了什么东西你不会立刻就说出来。
1: 我们没有对和错哈，我们没有说哪一个就骄傲自豪，
0: 是两种不同的，
1: 没有问题。但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过度，同样中国自己的内敛低调也不能太过了，对不对？你太低调了，别人就当你就是这样子的了。你太不会吹了，你太不会说了，你太容易对于很多事情妥协，那听上去也很不爽，对吧？这是一个双面性的东西哈。好，我们继续的说回来，刚刚话题扯远了，但是我认为性格的底色才会奠定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啊。好，那我们来看，这是路透社第一次依据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展开调查的结果细节，其中也包括特朗普政府计划采取一种混合的机制啊，对于多晶硅以及衍生产品同时实施最低的进口的限价，还有呢关税的措施。
0: 没错，那据这个美国的无党派智库啊，叫做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相关高级研究员就表示啊，说中国啊是凭借着所谓的补贴和长期的产能过剩啊，确立了一个在多晶硅领域的主导地位，而这种做法呢，会将价格啊压低至美方所不可持续或者不能接受的一个水平，并且削弱了竞争对手的实力。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这种言论已经听得太习惯了。
1: 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之上，现在所有的制于反制，其实包括中国伸出的这些手段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可以完璧自身，基本上都是伤敌。现在什么叫优秀的这个反制，叫做哪怕自损800，但是我也要伤敌1500啊。现在这个世界已经疯狂到了，我哪怕要伤你800，我也要自损1000的反过来的这一个状态了。
0: 是，
1: 有朋友的留言是这样子说的啊，底下人说，不是我说，什么仁义道德都是屁，能搞垮美国的方法必须是实施计划做后手，这才能够好反制。有时候咱们会说中国有时候被动，对吧？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接连的一些出招，中国永远都是反制、呛声、抗议、不满。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战略定力，但是也有很多的网民看得起急，对不对啊？
0: 就是他没有像我们平常看的那种爽剧那样，就是立刻
1: 手上你有这么多总裁，你的手上有如此多的王牌，你干他呀，打得一拳出，对不对啊？未来的摆拳就不会来。但是美国方面呢，美国方面以特朗普的关税为主，当然这可能是跟特朗普自己的个性有关，可是你放大了去看，从所谓的 PPT 概念各种的炒作都是一样，他没有对于后果做出最坏的打算。
0: 是
1: 一个乐观派和一个悲观派，你悲观派去问乐观派，他每次都说这事还能怎么样，不也就是这样吗？你听一听觉得跟自己的世界观完全 全不相符啊。你所谓的思考和预判不是没有进行，而是你想不到最全盘的考量，
0: 是
1: 想的太多会约束我们的脚步，这你看就是成了一个微妙的大国博弈之处啊。
0: 所以现在不是一直都在说嘛，包括中美包括各个其他的欧洲的国家都在把这个 AI 作为第一的要务，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都说电力呢才是接下来 AI 时代的这个工业上的血液嘛，那现在呢就这个美国在大力想发展光伏的产业，但同时呢他又不断的在做这些伤敌
1: 作茧自缚
0: 的
1: 事情。
0: 是的，没错，
1: 对吧，自己又要限制到脚步，但美国的想法很简单，这个世界之上必须要排一个老大老二，这是在他的逻辑关系之中必须有的。他现在追求的不是我们的分到底谁能得到多高，也不是人类的进步和改变未来，他要的就是保住第一。我哪怕让所有人都拖累的不及格，只要我能过线，我就是世界第一，那就够了。外星人就是要跟我对话的，
0: 这不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吗？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1: 是我们很理想化的国度，当然是世界的环境是我们彼此之间有合理的竞争，越推越高，我们能突破这个所谓100分的界限，大家能够创造更多无限的可能和未来，但是现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大家自己努力多累啊，拉别人下来那不是挺容易的一件事同归于尽啊。
0: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是不是中美之间9月24号的见面有可能就因此而产生极大的波动呢？显然乐观的特朗普，乐观的美国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举一个小例子哈，来看一看图片之中，这是 before and after 啊，来看到的是白宫新建的停机这个直升机的停机坪。之前我们就说了，在这个草坪之上，特朗普说了，你们知道有很多重要的人很快要来吗？啊，我们必须要把它修一修，
0: 台面必须得，
1: 我们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停机坪。
0: 是，
1: 你说他重视不重视呢？很重视，为什么呀？因为你对比了七月底和8月初，这上面还有修了又改，改了又修的东西。现在有消息显示说特朗普啊就要求承包商拆了重建啊，为什么？因为不符合自己的审美、
0: 没错，那特朗普啊他现在是对于白宫南草坪啊新建设的这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是外观非常不满，质疑啊这个草坪的坡度啊是否需要改变，所以已经下令啊承包商要重新建设该停机坪。那据华盛顿邮报发布的这个照片就显示啊，部分工程呢都已经被拆除了。那在7月6号的时候啊，特朗普当时是表示，白宫的这个南草坪啊，将会新建一处花岗岩的这个直升机的停机坪，专门用于起降新一代的总统专用直升机，也就是海军陆战队1号。那施工人员呢，是已经在白宫的南草坪开始作业的。但截至上周啊，这个停机坪呢，似乎已经接近到完工了。但承包方呢，也正在对这个花岗岩啊进行一些最后的修饰，沿着停机坪的边缘呢，还会雕刻这个总统徽章的一个字样。但是到了8月4号的时候，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所有的字母又已经消失，而且取而代之呢又变成了裸露的这个混凝土了，
1: 实在是太浪费钱了，不知道之后又会怎么样，是吧？这上面全都是雕各种的名牌，特朗普说我要把这上面写上我特朗普我瞎说的啊，是我开玩笑的啊。好，现在确实啊，承包商现在在现场的图片可以对比看到啊，承包商已经是拆除了部分的工程，包括刚刚开始成型的100英尺宽的花岗岩的总统徽章。显然特朗普对于这个设计的成果是不满意的，他已经下令承包商重新建设持续数周的相关工程，这也促使承包商拆除了已经建成的部分，并且要考虑是不是对于改造草坪入手。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这变通到底浪费了多少钱，会增加多少的额外的时间和成本。之前咱们就说了，就修这停机坪的问题，特朗普可是要求赶工加点，周末都得要工作的啊。那这一个项目也是由美国的洛马出资，这个公司也拒绝评价，说到底我们 extra 花了多少钱。负责该项目的克拉克建筑公司直接把这球啊踢给了白宫，
0: 没错，说那就是你们之前没跟我交接好。其实说白了，我看到这个洛马公司出资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这个停机坪会越修越贵，而且这个造价肯定绝对不便宜，
1: 不差钱。
0: 对
1: 特朗普说你有钱啊，就是往上这个勇者上。
0: 是，
1: 好，另外信息，中美之间昨天非常的精彩，我们也把目光放到硅谷之上啊。 来看到的是在昨天啊，有一场这个神秘的大会，包括到场的公司什么 Anthropic、 OpenAI、 谷歌、 Meta， 你一听都好，英伟达什么都来了，这就是属于各种的 AI 界的、智能界的、科技界的大佬啊。
0: 是。
1: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8月5号，彭博社也是援引了知情人士的信息，说白宫啊已经告知了美国顶级人工智能的 AI 公司们，说在特朗普新的 AI 安全框架之下，中国竞争对手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将不需要接受美国政府的安全测试了。
0: 是，这让我想起了就是之前一直在渲染，就是说中国 AI 的这个威胁，然后并且不断的说要对中国的 AI 进行什么什么限制啊，比如说安全检查，结果现在突然又说不用做这个安全测试。
1: 你知道，就经常我会觉得特朗普的一系列出招真的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0: 是。
1: 什么军事专家，以前最早的时候这关税把所有的经济学者给干沉默了，说我学了一辈子捋捋胡子，我学了一辈子没想过是这么计算的。美国的法官也是重新在那边翻宝典，到底怎么治呢？对不对？到底怎么阻止？
0: 看看有没有之前法案的例子。
1: 是他如他肯定没有啊，对吧？他如此理直气壮，是否我老夫一生智力所学这都是虚妄啊？好，瓜子儿是有威胁性的，对吧？到现在的话，中国的一些这个权重的一些模型，这边似乎又打开了一扇门。
0: 是
1: 啊，这一项呢尚未公布的 AI 的安全框架是根据特朗普6月所签署的一项旨在解决 AI 安全问题的行政命令而制定的。那其中包括一项就是要求 AI 公司提交尖端模型供美国政府审查的资源性计划。
0: 没错，那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称啊，说这项豁免决定呢是在周二白宫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啊，由这个美国的官员呢向与会的专业的人士啊去表达的。那么 OpenAI、 Anthropic 啊，还有包括 Alphabet 旗下的这些谷歌等一些硅谷公司啊，均派代表出席了此次的会议。那白宫呢及这3家头部这些 AI 公司的发言人呢、啊、均未予以置评。那报道也称啊，随着越战面啊，像 DeepSeek 啊这样等中国一些开发者所推出的高阶的这种比较好的 AI 模型，或者说足以媲美美国顶级水平的开源系统呢，那美国呢现在是对如何监管开放权重模型的争议啊，内部也是日益升温的。包括此前我看到连黄仁勋都直接发声说不应该对于所有的 AI 进行一个限制，现在这个人类文明就应该是要靠不断的这种更多的 AI 大模型推出来，不断的迭代才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
1: 海仁勋也是见缝插针，也是随波逐流，但是我真的是很佩服人家，要么能发财呢，人家能做世界首富，这心理太强大了，要是我到现在绝对有点人格分裂，对吧？你天天的拿我这产品捏过来捏过去的，我得顶着压力，我还得赚钱，我还得各种周旋啊，太辛苦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据是现在美国的研究说，现在的这些模型在性能之上看上去似乎是略逊于美国的前沿竞争品，但是它的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之中啊，这个其实不是昨天爆出的消息，这不是昨天爆出的那一张图，这个也是在去年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啊见到了各位科技大佬，大家都以罚点球一样的姿势站在了特朗普的周围。我跟你说，特朗普就喜欢这种大佬环绕的感觉。
0: 而且他是那个中心点，
1: 他必须是那个中心点。
0: 是
1: 啊，这个科技大佬都没有一只科技的金手指，不然的话搭在特朗普的身上能给他充满绝对大的一个电量了。
0: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啊，没指出在开放权重模型排除自愿性安全测试之外，对于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而言当然是一次极大的挫败了。他曾经呼吁开放和专有模型都应该进行强制性的政府安全检查，但是此类的限制当然也遭到了这个英伟达包括几乎美国整个科技业的反对。那同时呢，这一位负责人还无端的指责中国的 AI 模型是违反了美国的相关规定的。
0: 是，那为了回应现在这些科技业界啊对当前 AI 模型审查方式的抱怨呢，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啊则是提议要参照美国的金融业的监管局的这种模式啊，去建立一个独立的 AI 的监管机构，那可以赋予啊这些企业在安全审查上一个更为强大的一个话语权吧。那么目前呢尚不确定啊这个计划呢是不是会接入到这个所谓的 AI 网络安全行政令，还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案去推进。那但是呢这个其实还是在正在摸索之中的。
1: 没错。那么到现在为止，包括微软、英伟达、戴尔、 IBM、 Meta 等等25家机构啊，也是在信中明确支持开放权重 AI 模型，呼吁政府的制定者的政策制定者避免过早的限制或者完全的禁止。科技大佬说 说谁也别耽误我发财
0: 是
1: 啊，这泽地翠的这个新闻真的这个留言真把我看乐了，说在台湾说英文跑去大陆穿说中文穿唐装能不发财吗多累呀、啊，赚点钱对不对、
0: 不容易，
1: 对，如果真的是有机会重生，人家说给你一次金手指的机会让你选择，我都不选择这样的日子这钱搭睡的床都差不多大啊，这太累了天天的
0: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啊，也是在美国的媒体也在关注着这一场科技大佬云集的秘密的会议、说白宫的官员和顶尖的 AI 公司代表大会，并且确认了 AI 的监管框架的
0: 是、那在当天啊，白宫也是召集了像 Anthropic 啊、OpenAI、谷歌、Meta、微软、英伟达等 AI 的巨头去召开这个闭门会，去审议啊这份刚刚敲定的所谓的自愿 AI 监管的框架。而这也是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签署这个 AI 行政令后的一个关键一步。美国联邦政府啊将会在先进的 AI 模型发布之前呢，对其进行对应的安全审查。但是啊这份框架又高度机密，所以不打算对外公开，且明确会豁免了这个开源的模型。那至于特朗普政府呢，为何此时要继续去祭出这个方式呢？那美媒啊也是认为哦，那肯定就是跟中国有关了。其中包括像《纽约时报》就直言啊，说特朗普在谈到 AI 时啊，总是中国中国的说个没完，那誓言要保住美国在 AI 方面的领先的地位。那《华尔街日报》则是提到啊，说近期啊，中国企业呢也是陆续推出一些性能卓越的大模型，而且成本更低，这也是使得特朗普就开始突然间警觉上升。
1: 你知道现在世界经济不好，谁不追求一个性价比？美国一直在追的是最快、最强、最棒，但是价格确实是太高了，再加上各种的门槛，那落地为王，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哈。当然，我始终认为中美现在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如果是大脑的左脑、右脑的差别的话，未来能够集结两者之优势者，才能集大成于天下。好，面对中国 AI 的发展速度，美国政府确实是非常焦虑的。我们从新闻之中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看得出来，白宫现在的心情，我说句大白话哈，既又想给自家的 AI 设高墙，又怕管太严让中国反而在超车，这是在芯片的狭隘高墙之中美国总结出来的一个道理，最后就搞了一个一边又要保密一边又要自愿的特别特别别扭的框架了。
0: 是的，像美国这些科技大佬为什么，或者这些科技行业为什么他们普遍是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进行了限制的话，反而会严重影响自身的创新的能力。那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当时特朗普就签署了一项这个行政命令，当时核心要求就是、在60天之内要由美国的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多部门联合去制定一套保密基准的测试流程，用于评估这个 AI 模型的先进网络能力，并且还设定了一个阈值啊，是超过这个阈值的模型呢，将会被认定为受保护前沿的一个模型概念。
1: 好，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需要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计划发布之前，你必须得提前30天向联邦来提交你自己的访问的权限自愿哈。那第二个是和政府协商，确定哪些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能够优先的获得这一个模型。那这一些要求看上去是自愿的，企业可以拒绝。那包括政府如果不同意、不点头，你依旧也还是可以这样执行的。但是，六月的时候说的，到了8月4号的时候，一切突然发现峰回路转了啊！
0: 是
1: 当天到场的包括 Anthropic、OpenAI、谷歌、Meta、微软、英伟达，巴拉巴拉一大堆，这么一个自愿参加的框架，企业连一份正规的文本都没有看到，一个标榜和行业共同设计的框架，受邀请之前根本都没见过草案，离谱已经赶上新西兰了啊！新西兰跟印度签了份协议，然后大家在国会里面都坐着说签了个嘛呢？
0: 签了什么呢？那个法案的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
1: 那然后我们的政府说签完签完了就给你们看啊，一大堆一大堆这个你反正看不过来看不过来，就给你3天的时间必须举手。
0: 是没错，
1: 这实在太行了。
0: 所以像美国这个法案，它表面上看呢，这只是一套企业去可以自由参加的一个安全测试，但是实际我们去看它的制度设计啊，那美国政府啊现在正在通过保密标准、定向邀请和发布前的这个测试啊，要把监管的这个角度呢伸到模型正式上市之前。那一个名义上呢它是向行业去开放的一个安全机制，但实际上呢正在变成由政府啊 啊，挑选参与者的一个邀请的这种会员制的感觉。
1: 四个字，又当又立。
0: 嗯，
1: 又想又想又要又要，就是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我又希望能够做到是一个自愿开发，你们都是追随者，我没有强迫的要求你们哦，对不对？我不希望背上这一个骂名都是由于我大权紧握啊，到最后影响你们发展，你们到时候来反噬，我不敢得罪这些商界的大佬。而一方面我又觉得你们不能过度自由，不然你们的利益驱使是不符合我的想法初衷的，对吧？一方面我又希望能够限制中国，让中国吸不到美国的血，一方面我又觉得美国现在没中国不行，我又得占中国的这个便宜，那哪有一个单向的这个阈值呢？以前我跟你说，在美国的选项之中，小而高强对中国，他就是认为我比你要领先，所以我限制你没问题，后来发现根本不管用，而现在你手上还有我想要的东西，你反而是我可以有吸收的部分了，这不就矛盾了吗？怎么才能够做到我占尽别人的便宜，但让别人对我一点都占不到任何的光呢？这矛盾的点还是留给特朗普想吧，咱们
0: 是
1: 无解的哈。
0: 而且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都能落着好的这种事儿。
1: 但特朗普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说他是一个极度乐观的，特别是在西方的背景之下，我再一次说，你自己接触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特别乐观的人。你跟他讨论一下一些事情，他想不到那种你的选项，对吧？我要是想一件事情，说未来，比方说家里面咱们备战备荒，经济不好，为什么西方就会就是排外的，就是排除移民的想法特别，移民都会省钱啊，移民都会运筹帷幄啊，移民早就买了房子在这边，自己都会有按时定期的一些储蓄。你看看西方国家会有吗？他们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青黄不接，他们的信用卡会接不上壤。他没有，我说的是普通人啊，我不是说大部那人里面还不能有几个精英嘛，还不能有几个富豪花不完的钱嘛，对，但底色是不变的呀。啊，那我想不到我明天万一大洪水来了，我租的房我出现问题了，我也想不到未来的一些铺就，所以这么多年了他们依旧是在这个环境之中，当有不同的世界观进入的时候，觉得抢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就开始着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就进入一个盲目的排外的一个情绪，
1: 所以就得排外，那我就开始跟你找种族色彩，我就开始跟你说我是什么色，你是什么色的问题了。好，那我们继续的把这个话题说完啊，也是跟中美之间有关的。刚刚说到科技大佬，我想接下来说到的是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现在呢 SpaceX 正在向美国的无线通信行业投下了一枚重磅的炸弹啊！图片之中呢也是该公司的总裁叫做肖特维尔，他在周二的财报会议之上明确表示，将会利用去年从 EchoStar 收购的65兆赫的频谱资源建设地面的技术设施，将 Starlink 从卫星宽带服务拓展为真正的移动服务，并且预计能从美国三大无线运营商之中赢得数量相当的客户。这就相当于对于美国的三大运营商正式的开打开战了、啊、
0: 真的很明显啊。那在2025年9月8号的时候，当时 SpaceX 就宣布啊，要用170亿美元的价格呢，是从这个 EchoStar 收购了 AWS4 和 HBlock 频谱啊，是共计50兆赫兹的这个使用的权，那以及相关的全球移动卫星服务的频谱的许可。那这一交易啊，是包括了最高85亿美元的现金和85亿美元的 SpaceX 股票进行交易的，标志着这个美国啊卫星通信领域的一次重大的重组。而在同年11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对交易还进行了修订和扩大。那第二笔交易价值呢是大约26亿美元，在原有协议的基础上、啊、还追加了更多的频谱。那这个频谱的收购呢，也使得 SpaceX 啊能够开始建造和部署经过升级的采用激光互联技术的卫星。而 SpaceX 公司啊当时也表示说，这将会使蜂窝数据这个网络的容量啊可以扩大超过100倍，所以 SpaceX 在这方面的这个目的是非常明显的。
1: 大佬出手，三大运营商心里面慌慌，不也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到最后还是要靠实力取胜。你要知道这几个大佬，这三大运营商过去可是投了非常多的钱啊，
0: 是
1: 30年期间累计的投入差不多是数千亿美金，才能建立起覆盖全美的网络庞大的用户的基础。那么 SpaceX 虽然去年分两笔交易向 EchoStar 支付了196亿美元，获得了65兆赫的这个频谱，但是这个数字和三大运营商所拥有的频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如果 SpaceX 能够和某一家运营商达成移动虚拟网络运营的协议，租用它的网络覆盖，再叠加自有的卫星和局部的地面设施，5年之中我告诉你 SpaceX 就能让 让三大满地找牙。
0: 是，所以有一些投资者就认为啊，这个市场呢没有充分认识到现在 SpaceX 带来的潜在的一个冲击。他们认为啊，这种 SpaceX 所谓的这个 Starlink 的概念呢是具有颠覆潜力的。还有一些投资者说啊，说像马斯克呢称这个投资者呢是低估了这块业务，那他是完全赞同这个概念的。
1: 没错哈，有朋友说卫星为什么跑去月球掉啊？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新闻，但是那个前端一直在整个，就是这个火箭的前端一直是在整个的宇宙之中，就是孤魂野鬼飘飘荡荡，现在呢是撞向了月球，
0: 是
1: 也是活久见的一只啊。好，我们先把这个话题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咱们接着来聊聊的是什么呢？还是经济层面，其实也跟中美有关。美国您知道最近花钱就是太多了，比方说现在在退关税的问题。据一项调查说啊，美国的海关现在已经是退回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乖乖个不得了了。回来以后我们来看一看，而人民币又传来了好消息。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服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咱们来说一说退关税这个问题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是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了。好，那我们来看美国海关啊，在8月4号的时候表示，现在是有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税申请是已经受理的，当前退税的份额大约是特朗普援引着这一个法案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能够占比到60%了。
6: 是，那剩下4%啊，那还没退完。那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的裁定啊，说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不授权这个总统啊可以征收大规模关税的。那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呢，随后也是下令海关办理相关的这些退款。那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啊，也是在4月20号的时候就启动了第一阶段的退款工作，首批退款呢也是在5月11号前后发放，包括那个时候呢，我记得连新西兰的这个政府呢都在说，那个大家都要去赶紧申请退税哦，不然这个钱就真的就没了。
5: 天天就是说人，对吧？自己快点去谈一谈，12.5%都已经压下来了。
6: 是，
5: 好，我们继续再来说到的是一个跟中国有关的信息哈。
6: 嗯、
5: 那我们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就说了，已经提前预告过了，但是正式的新闻出来还是要补充上的。
6: 没错，
5: 那中国大陆在香港发行长期人民币的主权债券啊，它的收益率创造了历史的新低，当然也是反映出全球的投资者对于这一次离岸债券发行的一个需求是非常强劲的了。
6: 那据这个彭博社报道说，根据中国财政部在8月5号发布的这个公告，规模各为10亿元人民币的15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啊，发行利率分别是1.99%和2.24%。那据这个法国的相关的银行策略师就表示啊，说此次招标结果就表明啊，说这个投资者啊是仍然愿意去承担中国市场的一个久期风险的。那市场的波动率呢也是维持在低位，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那此外啊，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这个公告啊，2年期、3年期还有5年期的国债的发行收益率啊，分别是1.27%、1.3%和1.43%。那据相关汇编的数据显示啊，星期三各期限国债的整体认购倍数啊达到了4.67倍，是跟去年6月相比啊是最高的一个水平。
5: 好，我们来看这种强劲需求也是正值中国境内的债市近期走强之际。在整体8月4号啊，中国10年期的国债的基准收益率跌到1.71%，也是创下2个月的新低。那么同时相比之下，通胀担忧持续的背景之下，全球的证券债券的啊，它的收益率也是普遍的走高了。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中东的角度之上，先来看一看的是托孩军啊，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8月5号的时候，胡塞武装表示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也门胡塞武装的武装发言人萨里在一段声明之中是这样说的，说在红海的北部啊，这个沿部的近海成功的用多枚弹道导弹击中了沙特的油轮，叫做瓦法号。
6: 是，那这也是自上个月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或者封锁以来啊，他们袭击的第8艘的船只。那目前啊，沙特官员尚未对此做出回应，但是肯定啊，沙特我感觉他是更坐不住了。那目前呢，现在美国、伊朗还有阿曼呢之间也是在接近达成一个重开海峡的一个临时协议。
5: 哎呦，你看昨天咱们看到油价呀，美国的一些股市啊，虽然伊朗方面表示没有和美国谈，近几天没有要和美国谈，但是美国言之凿凿，有谈，是不是通过第三方呢？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不知道。但是在昨天，大量的新闻都在指 实质又要达成重开海峡的临时协议了。
6: 嗯、
5: 我的天哪，开开关关，关关开开啊！以后以前我们小时候追个电视剧啊，来来往往，以后我们就追一个叫做《中东之开开合合》，
6: 真的是反反复复。
5: 是啊，由一名中东两名中东的消息人士吧，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啊，美国伊朗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临时协议。那么美国也希望在当地时间8月5号，就是今天，宣布这项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
6: 是，那美国新闻网站在周二时候引述了地区的消息人士报道啊，说围绕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临时协议的谈判呢，是持续了数周的。那这项临时协议啊，是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停火状态，还有就是要重启啊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同时呢，希望部分满足啊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一个要求。那这种控制权呢，也是伊朗在战事之前啊所不具备的。那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就表示啊，说正在讨论的这个临时协议啊，为了重新开放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呢，是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是由阿曼与伊朗共同去执行的，而且期限可以延长。
5: 哎，那我们看这个消息现在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的，我觉得还是有七分真吧。
6: 嗯，
5: 咱们来看临时协议具体的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在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伊朗的协调之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我们在这插一句，伊朗之前可是矢口否认的，没有所谓的第二条啊。那么60天的期限内不允许收取任何通行费用或者是其他费用，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之前已经是明确的表达，即使是暂时不收，但是未来这也不会是一个长期态的情况。
6: 没错，
5: 好，各方将会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间航道的水雷，中间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将会根据阿曼以及伊朗未来协商制定永久的安排，对于驶入的双向的一个航行。听完了以后心里就觉得，哎，这不是特朗普方面的出牌吗？上一轮谈判的时候寄出来的所谓14点的谈判框架，那听上去字字条条都是对于伊朗非常有利，今天来了个大反转是吧，到底是几分真几分假，还是这个咱们说，哎呦，不能说人家东施效颦，还是这借鉴了一下同样的方式来了一波舆论攻势呢？
6: 没错，现在就是感觉有点扑朔迷离啊。但报道也称啊，除了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之外啊，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的官员呢，都参与到了调解的努力之中，而美国啊，也是说积极参与到谈判之中。那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有包括阿曼的外交部长巴德尔呢，近日也是多次进行了通话。
5: 我觉得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哈。两名区域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一个周末已经在原则之上同意了这一个协议，但是需要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的批准才行。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消息地区的消息人士说，伊朗的领导层已经是在周二完成了批准的程序。多有一点耐心，我们持续的关注关于整个中东的局势。我跟你说，就跟那天儿似的，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啊。
6: 没错，
5: 那特朗普现在又发出了他雷霆般的警告，
6: 极限施压。
5: 特朗普是这么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不能很快重开，伊朗将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啊。
6: 没错，那特朗普也是在8月4号、接受到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称的，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啊进展是非常顺利的，并且再一次坚称啊，伊朗是有意达成协议来结束这个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的。那他在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又说呢，说霍尔木兹海峡啊很快就会重新开放，否则啊伊朗将会遭到非常沉重的打击。结果呢，最终这个结果海峡还是会开放的。那特朗普还说啊，这是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那他希望呢，在伊朗遭到斩首之前啊，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他还称啊，双方正在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去核化的这个问题。
5: 你知道现在听到特朗普这样说话，特别想抠一抠鼻孔啊，挖一挖耳朵呀。行行行，好好 好,
6: 好, 好, 好，
5: 对不对？好好好，最后一次给你们的机会了。如果你们要不这样的话，把你们炸成粉碎，沉重打击。
6: 又让我想起之前那个炸回到石器时代，
5: 史无前例炸回石器时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天气预告，大家一起看大屏幕啊。周日的特朗普啊，一片晴空万里。周二的时候，雷霆般啊就开始爆发了这个电闪雷鸣。周三突然转晴，周四又开始了狂风暴雨，台风是席卷而来。哎呀，阴晴难耐，这可不是我们 做的图片啊，现在这个在整个中东的区域，这张图可是火得不得了啊！特朗普这是极限切换人格，
6: 没错啊，真的。后来我在这个之前有一次偶然间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才意识到特朗普他还是双子座，确实是比较精分的一个人、啊。
5: 没错，其实你知道习近平也是双子座。之前大家都说，嚯，这中美两国元首见面，其实是四个人在吵架。
6: 是，
5: 太精分，他实在是太像双子男了。
6: 所以从统计上来看啊，自今年三月以来，特朗普是至少六次扬言要升级对伊朗方面的军事行动，但是他每次都是在最后关头又收手。那最近一次呢，是在上周六，也就是一号的时候，他是称啊，美军已经准备发动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随后呢，又说，哎，双方呢是有望迅速达成协议，所以立刻就取消了。
5: 是，如果你真的是鬼畜般的混剪，你就会发现特朗普始终都在，对不对、啊？
6: 就如图片上这种感觉是啊。
5: 哎呀，太有才了，这做的啊！以色列说都已经看懵了。以色列说做了个决定，明天都晴天了，也没告诉我，我还在家打伞呢，什么都不长个儿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呢，特朗普为什么会如此的精分？特朗普说，我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对你，我就是打一棍子给一个枣吃、哪一个能吓唬住了，我就得空我就得跑。
6: 是，
5: 因为现在啊，在五角大楼方面的消息和消息人士方面透露的一些细节里边，似乎美国的弹药库真的是有点吃紧了。我不能够随便的说人家见底儿了，虽然很多的用词就是如此，但我觉得有点夸张了。但是真的是吃紧了，美国不能打到最后一颗弹，也不能只打到只剩下十分之一，对不对啊？
6: 而且美国一直在强调自己呢，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这个军火库存呢也有对应的要求，那所以呢，他现在更不能够在中东把自己的这个力量全部耗尽。
5: 哎啊，真的啊，特朗普这个变脸，这我觉得他就应该定居川渝，未来的话大舞台多的是啊，特朗普式的变脸，你看就这几个表情包就够了，
6: 是
5: 大家说截图保留了哈、太棒了啊！咱就说能唬到一个都是血赚，你说这可不吗？对不对？这不就是商场之中的谈判理论吗？你又要对对手表达的你的高傲，你又不能透出你自己心里的底，该甩狠话甩狠话，该掉头就走就掉头就走，对方如果人家不挽留，你不把你叫回来的话，你自己舔着脸回去，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坐下接着谈，这就是商人，这就是交易原始的政治啊！
6: 是。
5: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根据啊这个美国方面五角大楼越来越多的消息人士透露，这是三名了解内部数据的人士说，在持续五个月对于伊朗的战争之中，美国已经消耗全球库存之中大部分的陆基远程的精准导弹。其中两名消息人士是这样说的啊，美国陆军的战术导弹和新一代的 PAS 精准打击导弹几乎已经是全部投入使用了。另外一名消息人士说，美军还使用了略低于全球库存一半的战斧巡弋飞弹，包括消息人士没有透露具体的余量。那路透社呢也表示，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去独立核实战斧现在的消耗情况、
6: 毕竟媒体嘛、你直接向这个政府去打听现在国防库存是非常困难的。
5: 是。
6: 那白宫啊现在也是嘴硬，他是否认啊美国已经陷入到任何弹药的危机。那特朗普是称啊，说美国拥有弹药呢是远远超过需要的。五角大楼也表示啊，美军仍然具备着执行全球任务所需的能力。但是呢，路透社又披露，上述这个库存数据啊已经在美国政府内部啊是引发了紧张的一个讨论，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还能够打击伊朗多久，以及会不会因此失去啊应对其他地区突发危机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刚才我说到的，美国其实在全球的弹药库存的需求都是很大的，那如果你在一个点上消耗的过多的话，势必会影响其他的区域。
5: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6: 是。
5: 那在这里面排除一个最高选项，排除一个最低选项，是吧？咱们做选择往往都是这样哈。特朗普说特别倍儿充足，这不可能，咱先把它取掉了啊，再去掉一个跳水成绩，也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
6: 一个
5: 最
6: 低
5: 分啊。最低分就是说都见底了，都打没了，这说的也是其心可破啊。我们先把它也取消，但是现在吃紧了，需要剂量着打了，不能再去豪撒了，这确实是美国的一个现状。不光是这些弹药库这些库存，美国的影响力也是有点捉襟见肘，你不能说没了，你不能说美国完全没有影响力了，美国还有，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边缘之上。 上。美国你不能说它没钱了，美国的经济完蛋了，你不能这样子讲哦。但是美国现在真的已经到了要掰着手指头去算一算钱要怎么花。
6: 是，
5: 可是少爷们、东家们、领袖们还是一个这个钱a lot of 的状态，
6: 乐观的。
5: 你看又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性格底色啊，我不觉得我会过穷日子，我不管怎么着我都是这个富商人家的这个子弟，我没想过还有别的这种可能，对吧？你家里面都家道中落了，你还想我的粥里面为什么就没点肉沫呢？啊，是这个道理哈。
6: 是，
5: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啊，越是解释其实这件事儿就越可疑。所谓美军在伊朗打光了库存，我倒不觉得是说所有的弹药不足以继续支撑对于伊朗的作战，而是指出把弹药过多的消耗在中东的领域之中，对于美国的大的战略影响将会出现问题。你把家里面有这么100块钱，每20放一个信封啊，你这一项就是要花这20块钱，哎，你其他80你有其他的一些用途，这20可能打得差不多了，你要不要从别的兜里面掏点过来补给呢？
6: 所以我看到相关的报告也显示啊，美国呢它也不是从一个充足的弹药库里面去从容的去调拨对应的库存，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出的这两个比较关键的这种弹道导弹呢，也是有类似这种问题。比如说像战斧啊，它虽然服役多年，但是呢美国当前每年为美国自身生产的这个数量啊是仅大约是60枚。虽然啊五角大楼计划是最终要把年产能提升至1000枚之多，但是呢它新建的厂房也好，扩大供应链，还有培训工人是都需要时间的。你只靠你的堆上去的这些金额是没有办法立刻就能使这个生产线能够变现出来的。这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你是极度的乐观，你认为我的确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去做到，但是呢它需要时间，它需要你完整供应链的一个这种完备吧。对，
5: 我是这么觉得，咱们作为一个围观者和看客，别替人家美国操那个心，特朗普都告诉你了，充足那就是充足，坚持着打下去，对不对？全世界就跟着一起就波澜起伏，就这样。我告诉你，特朗普有很多人是喜欢他的，在我的心目之中，你听我说句实在话哈，如果你让我去对比特朗普和拜登，我更喜欢真小人。你如果这世界上就这俩男的必须得选的话啊，这两种风格必须得选的话，哪个国家你自己看看，西方的国家现在是不是一边你越是世道乱，越是经济不好，他们越是要站出来说一切都好极了。他在干嘛？他在洗脑，这跟传销是一样的。
6: 是，
5: 那为什么有的人买了传销产品人家觉得好用啊，对不对？就是你自己的精神意志力打法，你觉得这个东西你说话说百遍其义自现，你觉得有用，让你吃土你都觉得你明天能减肥，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啊，刚刚呢是谁说的，有一个留言特别的能够承接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话，他说到的是啊，地先生，他说中国制造的是鲁班精髓，也就是一个巧字儿，火箭回收、逻辑折叠都在用于精巧，而美国制造的是数量的堆叠，纯粹的力量只能带来纯粹的结果啊，等等。好，我借着您这一句话，咱们来看一看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6: 没错，
5: 小时候咱们经常看恐龙可赛号，现在我告诉您，美国陆军推出了一个远程的超级大炮，超级巨炮啊！
6: 哎，他这个大炮真的是让我想到了，包括这个德国在这个二战战前或者说二战中间发展的这种超级大炮的概念。那据美国战区的网站的8月4号报道啊，说美国陆军就表示啊，已经在亚利桑那州的油马试验场啊，是成功完成了一次采用火炮发射系统的这种超高声速弹头的实弹测试。那此次演示呢，有望是为了评估未来高超声速武器的这种末端测试啊，可以提供一种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的方法。其实呢，这也是美国一直在说的，就是说弹道导弹啊，它的这个相关的部件以及造价的成本非常高。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是否可以使用炮弹来达成类似这样的效果？
5: 行吧，我觉得特别好，愿意造大炮就造大炮。未来的话，即使战场之上用不太到，还可以摆在白宫里面，这多有声势！进中国大门大院都是先见小石狮子，进美国先弄一大炮，对不对啊？以后还可以 这个打点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欢迎仪式、隆重仪式之上，
6: 啊、大礼炮，
5: 对，大礼炮，啊、对不对啊？砰砰打，里面都是喷大呲花，对，都挺好的。
6: 说实在的，我感觉西方其实长期以来对于大炮是情有独钟，
5: 情有独钟。
6: 没错，就像这个刚才我提到，历史里面这个不同的这些国家都试图发展过这种超级大炮，然后还有包括这个连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都是用一个大炮发射了一个东西到地月球上。
5: 太对了，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执念。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一种夸张的，我让你从外形上一看就让他觉得不好惹的东西的存在。
6: 是，
5: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无人机、无人操作系统啊，在俄乌战场之上让很多人为什么之前讨论的不多。当时代的蜕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开始去转变对于武器形式比的是大吨位、高射程啊，慢慢变成的是精巧灵活。为什么海马斯等等的越来越受欢迎？打完了就跑啊，对不对啊？那么多个轮了，就是叽里咕噜的打一炮换一个地儿，对吧？
6: 没错
5: 啊。
6: 但是现在呢，又因为这个我们说到的像这种高精确弹药的这种就是他们发现造价确实太贵了，而且越打越不够。那所以呢，就看看能不能够换成用炮弹来实现降低成本。
5: 是。那么其实高超音速就指啊，这个大气层之内飞行速度超过五马赫嘛。那这一个概念呢，已经是研发了大约有2年的时间。希望呢，就是能够创立陆军所描述的高通量用于速度规模之上的替代的方案。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了解的信息非常的少，你不知道测试发生的具体时间，你也不知道现在的速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基本的思路是非常直接，这就是超级巨炮是未来以后的一大利器啊，要大吨位啊，要大炮，要这个大体格子。
6: 是，
5: 以后超级大炮配上蒸汽动力，我觉得然后没电时代
6: 真的有一种越回越回去了，但是又有一种赛博朋克的这种即视感。
5: 所以你会觉得如果说时尚是一场轮回的话，你说在军事和人类的发展中是不是也存在着无限的一个轮回啊？
6: 没错。
5: 好，那我们来看近年来啊，美国为了降低高超音速的测试成本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除了制造导弹，其他的替代方案还包括火箭滑车，其长期也被用来重复高速环境测试不同的一些技术了。包括空军还在2020年启动了高超声速的这个战备的项目，主要侧重于部署一种啊配备了高速制动能力的9英寸高超声速的单轨滑车的测试系统。
6: 是，而且同时此次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大口径火炮的这个概念呢，也是美国啊希望去提供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可以无需耗费整枚导弹或者是动用成本数百万美元的这种空中发射平台，就可以至少部分去复现这种高超声速武器的实现的这种效果了。
5: 是啊。再来看到的呢，就是战区的评论说啊，高超音速的火炮高超声速的火炮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之上去实现高超声速武器飞行所经历的一些工况，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是并不清晰的。那说完了美国的超级大炮，咱们再来看一看中国方面的消息。
6: 是，
5: 轰六 N 公开的挂载着惊雷，哎呦，这一幕啊出现在了央视新闻《制胜》的宣传片最新一集的预告片段之中了。
6: 没错，昨天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这个对应的画面啊，非常的这个酷。那为了庆祝这个人民解放军啊建军99周年呢，中国军队啊也是继续去展示军事实力。那在8月4号的时候啊，央视新闻放出的这个《制胜》的宣传片中最新一集的预告片段就显示啊，在一次多军种联合的反舰突击行动之中啊，歼20战斗机呢是掩护着只挂载了一枚巨型导弹的轰六 N 轰炸机出击，而这枚挂载轰六 N 机腹下的巨型导弹啊，很可能就是去年在这个93大阅兵上首次公开亮相的惊雷一型的远程空射弹道导弹。那从目前的这个各种特征来看啊，这次轰六 N 挂载的导弹呢应该是惊雷一。至于为什么会在这个反舰演习之中啊去出现挂载战略导弹的这种场景啊，可能是因为报道的画面与实际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也是仅供大家的一个参考。不过也有网友去猜测，这可能是另外一种某款超远程的反舰的高手。

0: 长肩背的弹头，以核弹头为主。官方定义惊雷一为远程导弹，在轰六 N 初始速度和高空的加持之下，其最大射程预计是在6000到8000公里之间了。
1: 所以小舰长在昨天这个晚上的节目之中就提到过，他说这个如果具备核长肩背弹头的效果的话，他就可以在不仅仅是只打一个洞的这种情况下，他甚至可以做到更大规模的战略上的这种威慑效果。那轰六 N 呢，它本身呢还具备一个空中加油的能力，那经过1到2次空中加油之后啊，其作战半径就可以轻松超过4000公里甚至更远。那结合轰六 N 轰炸机再加上惊雷一型的这种导弹的话，其综合打击半径啊可以轻松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一款洲际打击的战略的重器。
0: 好，这叫做强强联合。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替代。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在8月4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负责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了。
1: 是，那据新华社报道啊，说美国南方司令部是在4日发表的声明说，西半球的联合特遣部队呢将会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的安全，并且呢能够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啊可以做出快速的一个反应。而南方司令部早些时候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呢是在3日午夜啊从南方之矛的联合特遣部队过渡到了西半球的联合特遣部队。
0: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巴西降低了和阿根廷的外交级别。巴西政府决定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代班级，而且不会让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回应米莱再次针对巴西总统卢拉的侮辱性的言论。
1: 是，那综合路透社和新华社的报道啊，巴西政府的消息人士也是在8月4日去透露的，说巴西呢已经通知了阿根廷的驻巴西大使，那今后啊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呢将会有临时代办啊去负责对应的日常的工作。那作为反击的话呢，现在美国啊是直接吊销了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啊。那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在8月4日就表示说，就在这个巴西政府拒绝向美国官员发放签证几天之后啊，美国就已经吊销了巴西驻华盛顿大使的签证。
0: 没错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莱之前在采访的时候称卢拉为前囚犯、小偷、腐败分子，这也是拉美两大经济体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那自米莱就任总统以来，两国领导一直都没有进行过双边的会晤。特朗普不是一直说吗，美国重要的一个大任务就是要收回自己的后院，管好拉美。这两大巨头在拉美，一个阿根廷，一个巴西，这就够让他闹心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美国和巴西之间也有一回合。
1: 没错，那美国国务院呢也向巴西驻华盛顿领事馆啊申请了这个巴恩斯和萨姆森的签证之后啊，巴西政府呢是得知了相关的一些目的，但是在7月27日时候，当时巴西是拒绝向这两名美国官员去发放签证的。那当时这两名官员啊是原计划前往巴西啊去监察巴西的选举制度。那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巴恩斯呢是美国国务院的秘书助理，而萨姆森呢则是美国国务院的秘书副助理。那当时啊巴西总统府的机构关系秘书处的处长则是表示说，任何人包括特朗普啊都不能够干预到巴西的一个选举进程。
0: 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当地时间周2的时候宣布啊，大使将会缺席广岛市的和平纪念仪式和9日的长崎市和平纪念的仪式，改由驻日使馆的首席公使代表美国政府来进行到参加。另外我们再来看到朝鲜的变化。
1: 没错，那现在朝鲜的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啊是在周3发表了谈话，谴责日本啊试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警告啊朝鲜将会采取额外的军事选项予以应对。他也是在8月5日发表这个讲话，同时呢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试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这一事啊，并且在菲律宾参与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仪式呢是表示了朝鲜方面的强烈抗议。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方面又开始说了，说朝鲜已经准备向俄罗斯的西部部署导弹的部队，来支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打击。乌克兰现在是缺乏导弹的防空系统，而俄罗斯似乎正在利用这一点加大对于乌克兰使用导弹攻击。从2023年底以来，俄罗斯在对于乌克兰的攻击之中大量使用了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而部署朝鲜导弹部队意味着双方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升级。你看一看西方的逻辑非常有趣，刚刚有人就说拖鞋军怎么越打越准了，那在西方的思维里面必然是伊朗对他有所指导和帮助。伊朗为什么能

0: 驻美国这么久，自然是中俄之间给他无限的助力。俄罗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被西方的制裁拍到泥里啊？为什么在战场之上还继续的对于乌克兰这个狂追猛打？乌克兰说了，你看朝鲜也来帮他，但这也是邪恶之户。金正恩说，我不回应你们任何的东西，我掏出了核弹，是吧？很疯狂啊！
1: 是
0: 啊，这个真的。用我们家乡的话就叫棱子啊，这个朝鲜人民这实在太厉害了，金正恩这一个家庭啊，
1: 在牌桌上缓缓的拿出了王炸。
0: 是啊，这你想想，如果朝鲜和俄罗斯都是如此，俄罗斯昨天还在说不排除核选项，但是我个人认为都是在放放水试试压，说给北约听的。但金正恩我认为不是啊，
1: 还真是
0: 反正金正恩就是我心意已决，谁也别想影响我。
1: 没错，
0: 是。
1: 那接下来呢，提一个那个大家比较关心之前这个持刀闯这个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使馆的这个日本的自卫队的自卫官啊，那他呢现在是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年三月份，他当时不是持刀闯入这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吗？那这个日本自卫官村田晃大是在周三8月5号的时候啊，在这个法庭上啊，透露自己的动机是究竟是想干嘛呢？他说他想促使啊中国转变强硬的外交方针，但他又表示啊，对自己的行为呢感到后悔，并且称啊不会再次犯案。那谈及到促使他犯案的想法的时候啊，村田晃大就称这个相关想法并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但他称不会自己再次犯案，而且他说啊，被拘押期间呢，他与父母还会过面，而且还和自己的兄长通过信，让他啊深受触动，并称自己啊给家人和工作单位呢是造成了巨大困扰，将会为事件负责，不会自杀或者是逃跑。
0: 你知道吗？就是这条消息的内容，甚至让我觉得就是由于他的这个态度令我过于意外，所以我甚至都觉得是不是添加醋了啊？你求生欲这么满，不像敢死队应该做出来的事情哈。
1: 是不是扬言都要什么杀死中国外交人员这样的话都放出来？结果是说是希望中国转变强硬的外交方针，
0: 就是、
1: 你这样能转变吗？
0: 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转变一下，但是我现在知错就改，迷途知返，对不对啊？希望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让我会觉得求生欲太强了吧？
1: 是。
0: 啊，这个和我那是不是我就是高估了日本某些派别的一些代表了？我还觉得日本就是分分钟的，不管怎么着，到最后反正就硬刚，对吧？分分钟的剖腹自尽，宁可剖腹也不能低下自己的头颅。我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啊，那现在审时度势都到这个程度了吗？啊，再说两个跟健康有关的话题啊，第一个是来看到的是刚果郡卫生部在4号的时候表示，境内的埃博拉病毒是持续的蔓延之中了。
1: 是。
0: 现在呢？在刚果郡累计是3874起确诊病例，其中1751人死亡，死亡率达到了将近50%，45.1%。
1: 是埃博拉病毒还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种致死率极高的一个病。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提一个这个韩国目前的遇到的一个情况。韩国呢现在是有这个罕见的高温嘛？那昨天呢我也是看到热搜了，当时李在明是直接就说这是一个国家灾害的一个状态。结果呢，因为我当时看到热搜的时候是只说了李在明这句话，我当时就想为什么韩国突然进入到国家灾害状态了？结果点进去一看，才发现是这个高温的这个问题。那现在随着韩国全境酷热天气持续发威啊，韩国在3号啊就报告了186例的这个高温疾病的患者，那创下了今年单日的最高纪录。另外还有2名啊，也是高温的这个疑似致死的一个病例。所以啊，现在韩国就是紧急宣布进入到国家的这种紧急状态。
0: 其实刚刚包括新西兰还提到了说，不是说全球变暖吗？今天奥克兰居然都已经0度了。如果您认为全球变暖就是到了冬天咱都得穿裤衩的这个克莱贝西，我觉得那就得学点地理的知识了啊！世界将会变得气候更加的极端，厄尔尼诺拉梅纳现象会更频繁的出现，以前百年不遇的所有的自然灾害全部会出现，洪水多了就会有更多的泥石流啊，就会有更多的天崩的开局，夏天将会变得更热，现在的欧洲亚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幕了，那未来冬天也会变得极端的冷，说不定再过2年，在奥克兰出现到下雪都是不罕见的事情了。
1: 是，说实在的，全球变暖这个概念啊，它其实就是指热的热死，这个冷的冷死，这个才是属于全球变暖这个概念，就是极端天气所造成的这种两极极其不平均的状态。
0: 我以前觉得，如果气候变化的很极端，在非洲会冻死很多人。一旦非洲的温度就是出现到大的变化， 他们真的会冻死。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取暖可以去叠加的 buff 嘛，
1: 而且习惯了这么久的这种热的这种天气了。
0: 对，是。那他们是没有任何权，你说也没有更好的保温层，也没有厚的棉被，那大家都睡在外面，那你一旦突然气候变化就不行。但是我没有想到欧洲其实也死了很多人，现在有超过万人死亡啊。那现在又亚洲也是层出不穷的，包括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信息。那我们接下来那个夏天呢，我告诉你，会，我非常担心，因为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夏天就会变得极端的炎热。我说的极端炎热是对比我们原本的温度来说啊，那时候大家就只能开空调，因为你不习惯嘛，你天天都让我在温室里面，你突然让我大冷大热的，我受不了嘛。那我就开空调，那电力降不下来，而且电力很容易出现到崩盘的。为什么？因为储存就是不足。
1: 生物也是有一种适用性的，如果它长期生活在比如说相对比较炎热的环境下，它可能本身就很难去御寒。但是反之呢，它如果长期生活在比较寒冷的情况下，这温度一升高的话，它可能真就受不了了。
0: 好，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广告了，这里是国际的部分啊，然后我们很快回来，来进入到本地环节，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号啊，在这里继续向大家问好。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在本地的消息，绕不开的 Winston Peters， 就是还得继续说他哈。国会质询之中啊 ，Peters 就否认言论带有种族的主义色彩，借议事的规则不断回避 Lawrence 的多次追问，而且不同意总理的相关谴责。议长对于 Peters 的部分答复提出了批评，还是要求他做出正面的回答。但是整体来说也是没说出个所以然。
1: 没错，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录像啊，议长确实是对这个 Winston Peters 做了一些批评，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没有能真正引导他讲出核心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核心的回应。
0: 因为现在火已经烧到议长的身上了，
1: 是
0: 包括绿党就提出来了 ，Peters 一口一个谁谁谁谎言，谁谁谁瞎说。他说这样的话，如果是左翼说出来的话，早就已经被要求马上站起来道歉。那为什么是双重标准呢？ 啊，这个就是不让你说我也是刮党人，对吧？你让我对执政联盟怎么办啊？是，到底是不是有失偏颇？今天我们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访问，那一会儿的话也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新闻。
1: 嗯，那接下来呢是讲一个政务方面的信息啊。司法部啊，有一名涉刑事指控的员工啊，被发现带薪啊，停职了5年，他耗资超过50万纽币才被解雇，也就是说他相当于领了50万纽币的这个工资一直在领，而且呢，直到这个情况下才被发现，最终才被解雇。那司法部长是称啊，这个处置是严重失当的，并且已经启动了专项审查，要求啊规范这种涉刑罚员工的这种管理的流程。甚至昨天啊，我看到这个司法部长的这个原本的这个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对司法部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0: 是的啊，这个还是个名人啊，他是那个彩票主持人啊。一会儿我们跟大家细细的说，怎么这五年停薪留职的不停薪啊，怎么就不干活不上班还领了这个5年的工资的啊？回来以后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Luxon 这点事儿啊，天哪啊！总理 Luxon 参加国家党的筹款晚宴之后，搭乘国防军的专机返回奥克兰，前后的表述不一致，引发了质疑。之前他不是说嘛，嗨，反正他们也都是有正常的演习，我只是搭了一趟顺风机而已
1: 啊。
0: 那他办公室则是说，是因为前议员的葬礼公务临时的调整行程，这一下又对不上口喽。
1: 没错，现在就是不断的在说这个军机，他各种搭乘军机的这种问题啊。那接下来呢，讲一个就业方面的一个信息。就业方面啊，新西兰的失业率现在已经升至了5.6%，为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而各政党啊，现在就经济治理方向开始已经互相的指责了，已经这种全部都开始下场 battle 了。那经济学家也是称啊，主因呢是因为劳动力增长快于现在的岗位的新增的速度。
0: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而这里面我最为痛心的还是青年就业的问题。
1: 是，
0: 青年是你最难留住的一部分，也是你花了最多的钱和精力去培养到的未来储备了。好，再来一条消息，来看到的是一起恶劣的车祸啊。在奥克兰的 Epsom 早高峰发起了多起随机暴力事件，一名男子偷车撞伤了3名骑行的学生，勒死了路人宠物犬之后被警方制服，其中还有一名学生的伤势是非常悲重的。
1: 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甚至连这个我记得是 David Seymour 吧，好像他都说这个
0: Epsom 是他的选区啊，
1: 对，都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都能够发生这种事情，而且最主要是这个地方离他的办公室好像还很近。
0: 这就是他的选区啊，对不对啊？这么多年他都能赢这个选区。一个冷知识啊，其实 Lawrence 也是这个选区的这个，但是始终都是干不过 David Seymour 的了哈。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Jetstar 啊，吉星航空调整了行李的规格，很多人可能是会看中它的这个评价，然后会去选择它，虽然各种的被投诉啊，各种不准时，
1: 各种服务不行、啊，
0: 但是便宜真的是现在的一个王道了啊。吉星航空宣布2027年2月份实施新的随身行李的规则，免费的额度仅限于座位下方的小件行李，使用头顶行李架就需要额外的付钱了，对于已售的订单自动的免费进行升级。
1: 所以昨天我看到一些朋友直接就开始各种对吉星航空开始更多的进行吐槽了。那接下来呢，讲一个能源方面的信息。能源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这个寒潮嘛，不是推高了这个用电的需求啊，新西兰的早高峰的用电负荷、啊、也是刷新了历史的新高。那因此啊，电网公司就预警啊，在本周五的早高峰啊，可能会出现用电的供应缺口，现在正在紧急协调发电企业、啊、进行增工，目前呢是暂不会影响到居民用电的。
0: 所以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担心接下来的夏天会不会非常非常的热，因为这就是极端化，不是说全球变得更冷了，也不是全球变得更暖了，是冷的时候更冷，暖的时候更暖啊。好，再来看一下出口的方面。6月份新西兰红肉的出口额达到了13.7亿纽币，同比增长50%，创单月新高，终于有好消息了。
1: 是
0: 啊，羊肉红牛肉它的这个量价齐升啊，也别老是说咱们牛币贬值的问题啊，美国依旧是第一大的出口市场。
1: 没错，那最后再讲一个卫生方面的一个信息啊。现在根据一个最新出炉的一个报告显示啊，就是由这个新西兰牙科协会出具的这个报告，说仅有新西兰有57%的这个5岁儿童啊是没有蛀牙的，但是有90%的这个家长呢都认为这个孩子的口腔状况其实良好的。那专科资源的分布不均啊，也是进一步加剧现在儿童口腔的健康问题。于是这些医学专家就认为啊，已经有近半数的5岁儿童都已经有蛀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 要注意这种相关的这种牙口健康的问题。
0: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啊，新西兰第一个含糖的东西大家吃的非常非常的多，
1: 而且甜的非常甜，
0: 甜的非常甜、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水质也有问题、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家长的意识也不足啊，虽然得给这些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以下的孩子看全都是免费的啊，但是这个监就是属于追踪的力度我个人认为也是不足的，虽然是有免费每次给你十五分钟着急忙慌对吧，跟打仗似的啊你这个后续很多的关键的一些技巧还是很难处理的，
1: 是
0: 对，所以有关注一下自己的孩子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好啊，这该、
1: 嗯、
0: 该刷牙得刷牙，是不是家长都忙着打工赚钱了盯不住孩子这刷牙的问题了、
1: 嗯、
0: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看昨天是有记录以来奥克兰最冷的一天，其实今儿啊、
1: 嗯、
0: 我的感觉更加的明确、
1: 啊、
0: 是吧，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昨天的晚上和今天的凌晨
1: 是
0: 最冷的一个时刻，广告之后咱们来看一看未来的天气走向，
1: 稍后见。

0: 不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儿早晨您有没有像苍蝇搓手，太冷了。
8: 是，
7: 好，来看一看我们的路况。今儿早上起来，我是觉得挺堵车的，现在看上去路况其实也是缓解了不少啊。
8: 嗯，
7: 好，从北岸往 CT 前行，现在呢在靠近 Rosedale 的这一个路段，你看就一起交通事故，所以也是造成了车流极大的一个拥堵和推迟吧。现在整体来说，在北岸比周三的路况要好一些，但是依旧是巨大的车流，一直会堵到上海港大桥之前。那我们再来看到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出来，今天呢从 Vero Valley 整个的区域就开始车多了，过了 Manukau City、 Papatui、 Toyota、 Huhu、 Mount Wellington、 Ellerslie、 Greenland 全线都是堵车的状态啊。那么现在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这个事故率是比昨天强了太多。当然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昨天的事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8: 是，
7: 那我们看到在支路之上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哈。那这一段路是从哪里走呢？基本上是从一号高速公路您继续的往 CT 去前行，那么过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叫做Timber Parcel 的出去之后，如果您是去往到 Mount Eden 的那个山的地方走的话、Mount Eden Road 上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
8: 好像离那个奥克兰那个语法学校很近。
7: 文法学校啊，比较近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16号今天是从 Macy 开始一路的堵车，断断续续现在是堵到了 St. Luke's 的这个路段，没有明显的事故哈。好，那么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在哪儿呢？ Henderson 那个五个大连环那个大转盘的地方哈，它在上到了一个支路叫做 Sugar's Road 是吗？我没有去过这一个路段哈、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的哈。好，20号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来说从南区出来 Manukau City 往 New Windsor 的方向走，基本上从 Manukau City 到20号 B 或者过了20号 B 都是红色的堵车，基本上您要过了 Mungret Bridge 也就是过了20号 A 这个交口才会有明显的好转、再来看一下连接西北，现在主要的堵车呢是集中在了 Greenhills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当然自然也是和 Rosedale 这个出口的车祸有一些关联的。
8: 没错，
7: 天气方面今天是不是觉得特别冷？ 冷，昨天晚上可以说是奥克兰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晚上，甚至是接近了零度以下的哈。
8: 早上我今天除冰也是又花了一些时间的。
7: Me too 来，我们来看到啊，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除了 Gisborne 之外，基本上全部都是艳阳天。奥克兰呢今天是11度到1摄氏度，晴天。有人会说还要冷多久？我告诉您，很快明天的温度就坐着火箭来了。明天的温度是-5度，到了周六周日到下周基本上是10度11度，这是最低温度，没错啊。今天的最高温是下一周的最低温，再忍一下明儿早上就好了。好，那我们看从周日开始一直到下一周的周中，雨势是在逐步增强的态势。再来看到惠灵顿，今天是首都惠灵顿晴天，最高11度，最低5度，对比接下来的日子今天也是冷嗖嗖的。明天开始降雨袭来，温度逐步回升，明天的温度是13度到9度，那这样的天气也会主导接下来的一周走向啊。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那这个基督城，
8: 基督城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一个大好的晴天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3度，那明天呢也会出现回温的一个迹象，它的最低温度呢会从今天的-3到明天的0度，那接下来呢后面几天啊我们可以看到逐渐的到零上开始进行发展，而且呢在周五周六的时候会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周日呢会有一定的降雨，但是在下周呢也主要是以阴天的天气为主了。
7: 来，让我们一起发功，这就是最冷的一天了，过去了就像初步都回暖了。
8: 是精神胜利法，
7: 玉兰花都开了是吧，春天应该来了哈。好，
8: 没错，
7: 皇后镇，
8: 那皇后镇啊今天也是一个晴天的大好天气，那么它今天的最高温度是8度，最低温度是0度，明天呢依然是个阴天的天气啊，但是也会出现回温，周六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降雨，周日的时候又会恢复到一个阴天的天气，那么下周呢整体是以阴天天气为主，但是呢在下周三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雨。
7: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哈，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6点25分，最低潮出现在中午过后12点42分，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日落时间是5点39分，越来越天长了
8: 哈，
7: 希望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有朋友都在抱怨说早上太冷了，肉公说我竟然花了10分钟去启动我的车子。
8: 是，
7: 你知道平时我那个化冻都挺快的，因为我们早晨起来经常有时候会出现到有冻冰。我今天还是有点轻敌了啊，这个实在坐在里面等了5分钟，看效果不佳，拿着我的信用卡就冲进去了。
8: 我今天就是看到这个，我早上起来之后，我看到体感温度说当时西区-2，然后我就心想，那今天必然有冰，所以我在出门的时候，我提前就准备好了冷水壶。
7: 所以我跟你说，他就是一个真的非常细腻的孩子，非常棒哈、我就没有啊，虎不拉几的坐在车里面解冻了5分钟，我心说怎么还没醒？拿着信用卡，那刷卡的速度赶过我这一辈子。也有朋友说啊，说至少比很多其他国家的天气好多了，是不是？哎，那倒确实如此哈、说可能这里的夏天总比冬天的情况好，不知道，我反正更喜欢，我觉得冬天还能多穿点，夏天呢特热特闷难受哈。
8: 没错，
7: 是也有朋友说这个在这是几群二群里面说，今年的夏天会缺水，因为今年冬天的雨水太少了。厄尔尼诺现象就是这样，要不然就不下雨，要不然就是狂下雨，狂下雨就会出现洪水，洪水多了的话，你想水土流失会严重，那么滑坡出现的风险就会更高哈。
8: 是的，
7: 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办法了。
8: 简单来说，赫尔尼诺呢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7: 哎，没错，这特别好记忆啊。
8: 是，
7: 这个以前没白学这点地理是啊，雨水分布不均衡，这就是它的主要特性。好，感谢格力空调。我还是那句话啊，到了这个夏天，空调将会变成我们生活的必需品，特别是现在联排很多，到了夏天通风又不佳，早做准备，因为旺季的时候大家都排着歌，您解决不了，临时抱佛脚不成啊。
8: 而且用电量也会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如果能够更好的节能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7: 好，0800-289-4733，0800-289-4733，当然节能省电也欢迎大家来选购格力的断货网空气能热水器了。广告之后咱们回来一块儿来说新闻，
8: 稍后见。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 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
1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嘞，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今儿第一件事儿、特别不想说老皮了，然后但是还是得说他，是吧？啊，这个现在的国会之中，这件事情比我想象的僵持的要更久。当然，这也是得益于我们在社区之中大家的关注、努力，让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轻易的翻篇。
8: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在昨天晚上有很多的主流媒体都进行了这个整体的这段大段的一个报道，就是关于现在最新的国会的质询上的一个交锋。那 Peters 啊，也是直接是明确拒绝他为他相关的争议言论进行负责的。
7: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是作为一个50年的这个政客来讲的话、Peters 会道歉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8: 是，
7: 所以现在的压力给到谁？我跟你说啊，把这个火烧到国家党的身上，真的一点都不冤。因为 Peters 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就知道了 ，Peters 会道歉的可能性根本都不会大。想要让他，咱们所谓的受到一些惩罚，或者这件事情能够扑救一个可以翻篇的这个点的话，必须是执政政府去做出表态，包括在议会之中做出一个更公平合理的事情。你想要和和稀泥弄弄浑水，其他的所有党都可以，但是国家党有时候就真的不行。
8: 是的
7: 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执政的人。当然这也是叠加了大家对于国家党的执政的力度没有达到自己预期啊。当然我说有很多人当然还是非常支持国家党的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中间的选民是有在转变他们的选择的。跟这个大背景也有关。什么叫破鼓万人锤？当你觉得我觉得失望了的时候，就啥啥都不行，说什么都不行。对不对啊？包括昨天我们在讨论里面，因为工党不是很快要有一个公共的会议嘛，也有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不能投工党，工党也会和 Peters 一起来合作。我说其实在 之前就已经明确的排除了和 Peter 早就不是造王者了，2023年他就没有造这一个王。啊，大家说那反正就是不能投公的，那这不就是核心吗？你就不愿意投，那你就坚持你自己的投票权。昨天甚至还有一位在这个众流之中，大的这个趋势池之中的一位逆行者哈，在我们的三群之中，这位朋友呢是晒出了自己加入优先党成为党员的截图。
8: OK，
7: 尊重您的选择，
8: 嗯，
7: 这是您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你想没问题放出来，对不对啊？希望你能忠于你的选择，得益于你的选择，开心于你的选择就行。当然您晒出来也就是要接受到大家的留言，大家的驳斥，对不对啊？这个 Peters 如果没人支持，他就不会存在在国会之中了，对吗？啊，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依旧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去投票，积极的去了解政治，了解政治的规则，同时了解到政策背后真实的现状，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8: 是，积极的去发声，但是同时呢，去理性的去看待每一个政党之间所提出这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键。
7: 没错，现在有几个大点，咱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 Peters 在国会的辩论之中说出了这些话，有没有法律约束？之前我们讲过法律的一些基础了，
8: 没错
7: 啊，就是你在国会的公开的辩论的时期，其实是在国会里面有免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条款的，
8: 的确。
7: 但是如果当你说出一些非常过激的触及到边线的话，议长就拥有着绝对的一个发言权和裁量权。那你在裁量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有所偏袒，你就必须要被拉下水。也许没人追究你的责任，也没有说你偏袒了，你就必须要解职，对不对？那你包括之前纳什的那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会迅速的做出了很多的切割呢？对不对？那为什么对于 Peters 这一些明显已经踩了红，他再不怎么承认他是踩了红线的言论，
8: 是的。
7: 那为什么处理的方式就完全不同呢？这不是双标，这又是什么呢？
8: 对
7: 吧？
8: 而且在昨天的此次这个国会的质询交锋里面啊，我去看了一下整体的这个录像，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Winston Peters 他整体来说啊，他其实自己知道自己说的那个话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他主要的这个理由呢，就是说你不应该在这个阶段进行一个。对，
7: 他就是打太极嘛，
8: 是
7: 你跟我说这个，我跟你
8: 说
7: 那
8: 个
7: 啊，你追着我穷追猛打，我就跟你说我不便做出评论，就是这么简单。
8: 是
7: 啊，
8: 所以呢，昨天啊，这个绿党的华议员 Lawrence 许南呢，他是在议会的这个质询环节啊，就 Winston Peters 此前的争议言论呢，向这个外交部长，也是 Winston Peters 发起了质询。那 Peters 呢是否认了他的言论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也不认同啊总理对该言论的一个谴责。而此前呢，这个议会辩论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过他具体发生了什么了。那本次质询之中啊，这个许南呢也是十几次啊是追问这个 Peters 是否去坚持自己当初的发言。那 Peters 呢，他则是利用一个议事的规则回避直接作答。他的原话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确实可以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这样的指责我，但是呢，你不能够在这个质询的环节里，你应该在公共辩论的环节里去提出。
7: 是，其实我觉得Lawrence 的提问不是非常的聪明，当然也可能有一些规则是我们不懂的。我觉得你应该让 Peters 去评论一下，对于 Luxon 公开批评他的言论是属于种族主义，他是怎么来看？当然，他可以说我不认同。对吧？
8: 对，他说了不认同。
7: 啊、那你会直接就问他下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们两党的合作之间有没有更多的共识？
8: 是
7: 啊，你下一次你还愿不愿意跟他来进行结盟啊？是啊，那我们确实是看到有双标的存在了。比方说，我刚才举例的这个纳什的问题啊，在之前 Katy 不是就是那个怀孕了的这个尼姆，对，跟你名字非常相近啊。说当时说啊，这个纳什就批评他说他是他见过的最懒惰的一个国会议员，并且还说他不适合承担选区议员的这个繁重职责之中，对一名女性这样子来讲，当时总理的评价是什么？总理就说了，说啊，这个纳什不会在政府之中担任任何的一个部长，随后还解职了，
8: 迅速切割，
7: 啊，迅速的进行到切割，对不对？但是当这样的他自己也认为是种族主义的言论出现之后，却表示我依旧觉得信任 Peters， 依旧他是可以担任外长的。那你的判断标准是啥呢？我们能不能列出来呢？
8: 对，
7: 以后可以参考。 好呢？
8: 总理他就属于典型的先抑后扬，他就先抑一下，就说啊，你这个属于种族主义的这个言论，但是接着说呢，哎，不会对他进行任何的解释。
7: 是啊，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很明确几个点，工党已经明确的排除了和优先党合作，我们来观察他到底会不会反水。如果反水的话，这辈子都不选。为什么？因为你没诚信嘛。虽然这是很多政治里面的经常的操作，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如果有的话，我真的就是会非常气愤的啊。好，那么第二点就是现在的国家党的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去解除温森皮特的职务，而且我99%的断定皮特斯是不会道歉的。
8: 对，
7: 好，那么这一把火注定也会烧到整体这个，我们之前的预判也是如此，就是皮特斯会失去他的很多选民吗？不会的啊，他吸引的就是极端，我还是觉得他这句话是诚心而为之的。
8: 嗯，
7: 你看这不是咱还有一名群友对吧，这个几千名这个咱们微信里边的这个互动群不是也有一名对不对，他加入到了优先的就为了这件事儿。本来他都在门口观望，现在这件事成了他促进要加入到优先党的一个道理。那你怎么知道这样的人就是绝对不可能是少数，我们按比例来说就好了嘛，对不对啊？那国家党可能会影响到他更多的一个选票了。
8: 是，那在讲到昨天这个国会的这个情况啊，昨天我也看了一下整体的录像嘛，我就发现议长这个 Gary Brownlee 啊，他就多次进行介入，而且要求啊 Peters 必须要正面回答，而不能够天天在那说哦，你这个不应该在这个程序里面发起这个问题。那同时啊，这个议长也强调啊，所有议员呢是不论任何任职时间长短，地位都是平等的，所以呢，他提醒啊 Peters 不应该去侮辱一名合法当选的议员。当被问及是否认同总理 Luxon 呢对他这个一贯发表这个博眼球不当言论的一个评价的时候啊 ，Peters 也予以否认，还指责这个 Lawrence 呢是在浪费议会的时间。但是该答复呢也遭到了议长直接的一个批评。
7: 好，我们来说一下，我看到有朋友的留言说，为啥双标？因为他们就是穿一条裤衩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我不说这个词儿哈。我觉得您说的对，但是往深层一想，我告诉你，丛林法则就是因为 Winston Peters 太硬了。太刚了，所以大家都害怕惹他，
8: 是
7: 就这么简单。为什么 Brownlee 第一天的时候还在那儿双标被骂的体无完肤，今天的时候又似乎好像是在国会之中特别有意的来端这一个水，
8: 有点拉回来一点，
7: 因为他知道风火烧到了自己的身上啊，他也同时看到了哦，原来绿党可能这件事儿他学的也许就翻篇了，对吧？Peter 就这样，咱们就把他当成一个博眼球，这说点片汤话就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群情激愤了，还有人去游行了，还有人去这个抗议了。大选之前，哎呦，这点儿必须得处理，还不是因为你强硬了吗？是不是你维权了吗？你开始拿起了武器了吗？他就怂了，他就开始了断水了
8: 啊！
7: 所以到之后。如果这个舆论继续的烧， Luxon 也不一定会做出什么选择，因为现在会影响到的是谁，我现在看到别的党其实不太受影响，最大影响受到的可能就是国家党的选票。
8: 是，而且整体来说联盟这个政府联盟现在就会受到最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同时呢，也有这个评论区的朋友说说现在其实就是议长表现的时候，议长要大义灭亲才能够巩固公信力，不然以后就没人信议长了。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议长现在是在试图的端水，但是从他之前的这个行为逻辑上来说的话呢，他其实真的很难去做出更多的一些裁决。
7: 议长也没有选区，议长也是 list 议员，
8: 是
7: 国家党的支持率如果跌下去的话，他都不一定
8: 能
7: 在明年进国会了， 是不是啊？那所以自保，现在这些只有 list 的议员只有拼命的让国家党的支持率变高，
8: 是
7: 这就是一个矛盾。但是当 Luxon 意识到了这件事不能这么轻易就糊弄过去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对 Peters 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8: 没错，
7: 咱们拭目以待吧。
8: 是 Luxon 此前啊，虽然公开去批评这个 Winston Peters 言论呢属于种族主义，但是拒绝啊将 Peters 解职。那后来呢，这个新西兰工党以及国家党两大政党的前领导人都认为啊，解职呢可能会触发到提前的这个大选，这也是 Luxon 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担的这个风险。但是呢，该言论的性质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两大党的前领导人都认为啊，还是应该考虑去罢免。
7: 行了，这个口水仗的事咱们不说了。我现在就是静 静静的蹲，在如此巨大的民意之下，第一个能坚持多久，第二个就是国家党当他感受到了民调的压力，感情所有的回旋镖打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8: 是
7: 我不能确认，
8: 有可能
7: 啊，我认为他会有一些变化的，咱们就猜一猜，很有意思。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咱们接着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再去说更多的信息。当然在这里我还想插播一条消息哈，这条消息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大使馆的，因为这条消息其实很久没有跟大家再来念叨了，之前我们就曾经的其实也是跟大家这个多次的来说过，包括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克兰的总领馆，也由于天气的变化，极端的一些比方偷车盗抢啊，这个危险的一些事故等等，您其实都可以来寻求到领事馆的领保的帮助的。这个呢，这个电话我们一会儿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还是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听到你背后的支持的一些力量。我把这一条消息放在这里，也是希望怎么说呢，正好又是有歧视性的一些言论呐，又是最近的一些天气变化。那么领保的电话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8: 没错，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中国现在驻奥克兰的总领馆呢，也是提醒您啊，在新西兰期间呢，要请提高人身财产的安全的意识，同时啊，要注意这些砸车盗抢的治安的事件，包括要防范交通啊、涉水的事故，警惕电信的诈骗。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的话呢，请及时报警，并且可以向总领馆啊去寻求协助。那新西兰的报警电话呢是111，这是紧急情况；非紧急情况呢可以拨打105。而驻奥克兰的总领馆的领保电话呢是+9 525 1200，而外交部的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的应急热线呢则是+86 10 12308。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9: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之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0: 华
2: 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啊！现在呢，在这个屏幕之上，一会儿我们要看到的是司法部长 Paul Goldsmith， 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离谱的故事哈。
8: 是，
7: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前乐透节目的主持人，他的名字呢叫做
8: Russell Harrison。嗯，
7: 他呀，在2021年6月，在 FBI 一项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跨国行动之中被逮捕了。被逮捕了，我记得当时还有消息说有一位名人出事儿了，大家一直在猜到底是谁。
8: 是，
7: 但是呢，在司法的流程之中是有一个姓名保护。首先，当时他是嫌疑人啊，他被逮捕的时候他是嫌疑人，但是新西兰判点案子没个5年8年，基本上是很难啊。于是呢，他当时就获得了姓名保护令，请注意，这是2021年6月的时候。
8: 是，
7: 那么直到上一个月的时候，他认罪了，他被正式的就是这个定了有刑事。这方面的一个案子
8: 问题啊，
7: 好吧，2021年一直到2026年，这是上个月发生的事情。好，这是这个人物的背景哈。
8: 嗯，
7: 好，那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在被起诉获得姓名保护之后，他换了一份工作，他没有再做他的乐透节目主持人了，他直接就入职了司法部，担任某一个部门的什么什么工作吧。
8: Family Court Navigator， 类似于这种负责家庭事务协调什么东西。
7: Whatever，
8: 对，
7: 职务不重要。
8: 嗯，
7: 但是他入职之后呢，就被带薪停职了。
8: 是，
7: 我只听说过停薪留职
8: 、
7: 没听说过带薪停职。
8: 是，
7: 那司法部是在让他入职就招了他入职之后，才收到了警方的被调的调查，知道他面临着刑事的指控。
8: 嗯，
7: 我招进了这个人，我得做个被调来得非常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来得慢。
8: 哎，
7: 但他已经入职了，都办完手续了，那现在只能够让他收着钱，领着钱。但是被停职，那停职了为什么还要给钱呢？
8: 对，
7: 弄明白，
8: 这也真是离了个大谱。所以此后整整5年啊，这个人都是持续能够领取到纳税人付出的给他付的这个薪水的。
7: 对，薪水的，因为这是政府职能部门啊。
8: 对啊，
7: 他的薪水也没有多高，但是呢，5-60万咱们这5年之中是花在了他的身上啊。
8: 是，目前啊，这个司法部长是透露啊，总额是远超50万纽币，
7: 是远超50万的。现在整体的发放金额还没有完全投入呢，现在反正50万是打不住的啊。这样说，这就是属于对于纳税人的钱完全滥用的一种行为。
8: 没错
7: 啊。好，那么这个 Paul Goldsmith 就直言说，都是这个人啊，这个 Russell Harris 这位前主持人
8: 戏耍了司法部。嗯，
7: 司法部，哎，你入职不应该有些背调检查吗？你入职个普通公司，不是也得给你做做背调吗？
8: 是啊，
7: 背调给的慢了，那是不是背调给的慢了的原因呢？他在被审理的案件之中，确实你不能在他被定罪之前来确认他就是一定犯了罪的，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录用他，因为你是有争议的，
8: 对，
7: 对不对？有疑点的，但是你不能够说我就还给你发的薪水，然后但是不让你干活吧。
8: 更离了个大谱，就是明明都让他暂时停止工作或者说停职这个概念的时候，还要继续给他发钱，这真的是属于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7: 好，那谁做的这一个决定呢？Paul Goldsmith 说，反正不是我啊，而且呢迅速做出了切割。他说，针对于司法部这样处理事情，下令快速审查，称自己对于该部门的信心已经是严重的受损了。
8: 昨天我看到了这个一些他的这个原话吧，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完全不会再信任司法部了，
7: 完全不会信任司法部了。哎，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在现在的很多的部长一说什么事儿，就是迅速切割，完全失望，并不知情。之前免费午餐， Eric Stanford 是不是这么说的？
8: 是
7: 啊，完全不知情，也找不到 David Simon， 他是个负的，你是个正的，谁领导谁呀、啊？
8: 还有包括那个移民的相关的这个移民项目的 IT 升级的问题，然后当时也是说直接对移民部彻底失去了信心。
7: 没错啊，那这相关的问题持续了五年，都是这么延宕着，整件事情还是在部长办公室的询问之下才逐步的浮出水面。也就是说，如果不介入的话，这件事儿
8: 还能继续领
7: 啊。那司法部的秘书长已经向部长来进行到致歉了，说这一次的快速审查未来也会将会由这个特别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小组来进行到执行，评估当时司法部整体的运营和履职的情况。而且你得深拉一下，到底和他同类的情况的人有没有啊？就只有这一个人，凭什么就这一个人是带薪停职的呢？
8: 而且身上还是背着刑事这个相关案件的这种问题的。
7: 是啊，那当然我再说重申一下，在他被定罪之前其实他只是嫌疑人而已，但是你司法部完全可以不用有争议的，或者未来就用老百姓的一句话来说，那查你肯定有点问题呗。
8: 对呀、
7: 啊，是不是你完全可以选择不去使用啊，对吧？
8: 所以司法部长也说嘛、说司法部后来收到这个法律意见就显示，其实早在停职之初就可以直接去解除该员工的雇佣关系、但是五年之间啊，司法部门都是采信了错误的建议，没有及时处置，才酿成一连串失误的。我就心想说，谁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7: 是啊，那么他肯定是自己呗，那就是说他自己个人蒙蔽呗，给公司来解释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对不对啊？所以之前我们还讨论过，就说有一些有过服刑经历的人还能不能够重新的融入到社会，也有很极端的一些声音说不可能，这些人就应该永远的被排除在社会体系之外。我是不认同这一个观点的，但是您看一看，在真实生活的发生之中，你这还不光能够入职某一家公司，你是入职的政府，你还能成为公务员呢？
8: 而且关键是什么工作都没做，还能领钱？
7: 你还能领钱呢？
8: 这真是太离谱了！
7: 哎呦，我觉得这一件、两件、三件事串联起来，哈，真的是要来查一查，所有在公务员的支付体系之中，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8: 是，而且我特别关注的这个点呢，就是在于这个涉事这个 Harrison 呢，他本身他不是有这个刑事方面这个一系列的指控嘛，对吧？
7: 现在已经是认罪了，
8: 对，就是至少现在确认他是认罪了。我们就说当时2021年的时候，他是有这个相关的指控，或者说他是有这个嫌疑状态的。结果呢，给他的这个工作职位叫 Family Court Navigator， 其实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其实都是跟接触这种相关弱势群体，并且提供一些相关服务的或者帮助的一个岗位。所以呢，现在连那个司法部长也提出了，像说这个接触到弱势群体的岗位啊，应当在完成全部背景核查之后，你才可以上岗。你现在你这个人，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些，比如说刑事啊，或者是别的一些潜在的问题，你还能够去接触弱势群体，那你这不是更会使得弱势群体火上加油吗？对吧？
7: 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罪名是什么，你都应该一视同仁。你的标准也没有说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我不能怎么怎么样。除非是一些你有性侵儿童或者是有性侵的问题，你不能在学校。那之前是不是也有过呢？还在学校里面担任着各种的职务，到后来一发现啊，结果原来是这个强奸儿童、各种性侵、这个猥亵罪名傍身。那这些背景调查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还是怎么样？我记得我曾经给学校做过一次 volunteer、当时我们是跟着 学校去 camp 来做 helper， 当时学校也是要求每一个区的家长都必须要做一个背调的调查、结果在做完背调调查之后呢，在我们这个动员会上大家开会说，对不起，我们现在只收到了这几个人的所以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可以住到跟孩子一起的这个帐篷里边，其他的人只能做周边的工作。那我就说了，我说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说怎么着，怎么都是坏人啊，怎么都没有啊，
8: 怎么大家通过率这么低、
7: 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有我们可以住进去啊。
8: 是，
7: 他就说，他说其实当我们提出申请，就警察给他们反馈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就说你要去调一个人的背调的结果，然后给到学校，我相信学校是做了的，因为他列出来了就是我们这些可以住进帐篷的人的这个名单，然后其他的人的名单，他说大家一片哗然，说怎么了，我是不是有什么案底不知道但其实学校就说，因为他们的反馈非常久，可能我们整个 camp 营地的都已经结束了，你还不一定能够拿得到、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因为我们很少自己去面对这些事，也没有换工作，也没有什么、我不知道调用大概是多长时间的一个周期，那一次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因为提前的动员要一两个月，那这么一两个月他们都没有收到信息嘛，
8: 那其实这个效率还是很成问题的、
7: 那我估计这一个入职也是一样的， 的，我提了入职的一些申请，你总不能一直 hold 着吧，对吧？
8: 也是
7: 啊，然后我迟迟没有收到你的相关的信息，那就先入职，一旦入了职，这事儿就不好处理了。但是停职留薪这件事儿，我还是没有办法去解释
8: 的。我真
7: 的
8: 是第一次见到，真的
7: 是、
8: 啊、从来没有见过。
7: 是、
8: 啊、
7: 你也许未来我们会见到更多，什么事儿就怕深吗？
8: 关键是他一入职，他什么也没干，然后呢就停职了、
7: 嗯，
8: 然后停职了继续领薪水，领了五年，哇，真的是，
7: 好，
8: 我觉得比戏剧还要精彩，
7: 真的是啊。接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补充上财经方面的数字啊，
8: 稍后见。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

0: 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Alpha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 Alpha 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先补充上财经的信息，然后再来过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哈。好，我们来看到国际原油的价格，这不是特朗普说了吗？伊朗、美国、阿曼现在要谈妥了，
3: 所以跌下去了。
1: 美国时间的今天就会有结果，公布框架了，所以油价应声而跌啊，下跌0.92%，价格是75.07美元每桶。那么金价的价格呢？我们看到是上涨，强势上涨啊，3.72%，价格来到了4306.90，这一天之中这好几百上涨还是挺吓人的。
3: 的确，
1: 美股我们来看到的是道指现报下跌，上涨0.49%，标准普尔下跌0.1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83%，欧元区啊 DX 指数收报下跌0.29%，富时指数上涨0.08%，CAC 指数上涨0.03%，还有呢就是上证在收报时上涨1.47%。那么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还是没有破四，1:3.97，美金对人民币是1:6.75。
3: 那今天的这个新西兰的平均的油价也跟大家说一下，那么91号汽油啊，今天的油价均价是3.02纽币每升，柴油的则是2.69纽币每升，那么95号汽油呢，则是3.20纽币每升，那最后再说一下98号汽油是3.38纽币每升，仅供大家参考哈。
1: 没错哈，这些都是财经信息实时在变化的。好，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跟大家再来汇报一下我们今天会涉及到的主要新闻内容。先来看到国会咨询之中， Peters 是拒绝为争议的言论负上责任，以议事的规则回避了直接提问。
3: 是的，那接下来是政务方面的信息。政务方面啊，司法部是被爆出啊，有一个员工居然带薪停职5年，那部长现在是下令紧急审查。最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员工呢还是涉及到刑事指控，并且在最近被定罪了的。
1: 最主要是这5年里面一天活没干，但是呢钱没少拿，差不多最低也是花了纳税人50万纽币的。好，另外信息来看到总理参加国家党筹款晚宴之后搭乘国防军的专机返回奥克兰，前后表述不一致，现在引

0: 发了极大的质疑。办公室则是说是因为前议员的葬礼公务临时调整了行程。
1: 是，那就业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失业率已经升至了5.6%，升至了11年以来的新高。那现在各党派啊也是围绕着经济政策展开一系列的辩论。
0: 嗯，那么在 Auckland 的 Epsom 在昨天早高峰发生了多起随机暴力事件，一名男子偷车撞伤3名骑行的学生，还勒死了路人的宠物狗，之后被警方制服，其中一名学生伤势是非常危重的。
1: 是，那航空方面啊，捷星航空 Jetstar 也是调整了现在的行李规则，以后啊头顶的行李架将会单独收费，因此呢也是引得大家一阵吐槽。
0: 是在昨天的晚间，今天的凌晨，新西兰迎来了最冷的一天，奥克兰特别如此。寒潮也是推动了电力的需求，在新西兰早高峰用电的负荷刷新了历史新高，电网公司也在预警周五的早高峰可能会出现供应的缺口。
1: 是，那农牧方面啊，红肉的单月出口额现在是创造了纪录，6月同比大涨了50%，那现在呢也是出口额达到了13.7亿纽币，同比增长50%，而羊肉牛肉的量价也齐升，美国啊仍然是第一大新西兰的出口市场。
0: 健康方面有关，来关注到孩子的牙齿吧。新西兰牙科协会报告显示，仅57%的5岁儿童没有蛀牙，但是90%的家长自认孩子口腔状况那是特别好的，专科的资源分布不均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儿童口腔和健康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任何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看到您的观点。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又是隔周一次，然后请到奈斯到我们的直播间之中了。
1: 是
0: 啊，那我们把明天稍微来切换一下。好的，那先向我们的奈斯来问好了。
5: 早安斯曼姐，早安尼莫，大家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是啊，这一周应该是非常的忙碌，而且一直在关注着国会之中的各种的动向。
5: 是这一周发生了很多大的新闻吧，应该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当然跟我们华社相关的，这大家肯定都看到老皮的这个非常带有种族歧视也且没有外长风范和格局的和担当的一个言论。那当然另外一个就看到我们的总理 Christa Luxon 这个礼拜在基督城的对于在 Rotorua 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中小企业的评论点评，是真的是一直出现了很多很大的头条，包括他自己做这个国防的 这个
6: 一些评述和讲述。
5: 对，然后当然这个礼拜也出来了这个这个我们的就业率的数据和我们的这个 inflation 的数据相加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经济现在也面临了非常大挑战。
6: 没关系，我们今天在话题之中都会一个一个的来聊。到我们先来聊一聊 Winston Peters 的这一个话题。其实作为一个在政坛之中摸爬滚打50年，其实他的这番言论，坦白来讲，你说让人会觉得意外吗？永远他都是刺痛的，但是我觉得让他的嘴里面说出来似乎很 OK。 在你的印象之中， Winston Peters 有过对于任何的言论道歉的？
5: 从来没有过。
6: Never, 对不对？
1: 硬的。
5: 对，我觉得老皮永远是老皮，纽西兰的优先党永远是纽西兰优先党。可是我觉得他作为外长，作为一个副总理，前副总理，因为他现在还在同一届政府里面，作为内阁部部长，这样子的言论在没有被总理严格的批判，或者总理出来替他道歉，表达了此时此刻此届政府的立场，这个是少有的。这个是我没有见过的。因为大家如果简单说一下历史的话，当时在 MNP 第一次选举之后，1996年 Winston Peters 代表优先党与这个当时是 Jim Bolger 和接下来是 Jenny Shipley
6: 是
5: 组阁了国家党。当时他就是因为为了他不想为他的言论，就直接就 Jenny Shipley 就把他给辞退了，
6: 是的，
5: 踢出了内阁。而且当时我还记得优先党为了这件事情直接一分为二了，他有一些他的同事说我不管你，我要继续当我的部长，所以我从优先党先分出来，然后那些想要忠实跟着老皮，你想为了老皮的言论去买单的，那你们就自己就先这个退出吧，
1: 接受这个结果。
6: 没错，我们之前经常在举例哈，说 Peters 是一个造王者。
5: 对，
6: 确实在之前在工党国家党之中，他的这个越过门票的席位也确实是成为了成就某一个党的执政。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我还跟你讨论过，我说我很疑惑为什么工党这么快就认输了，就算了。因为如果可以继续和 Winston Peters 有沟通，如果是阻隔，如果比方就像我们印象之中的政客一样的狡猾的话，
1: 就有我们所说的那种妥协这种感
5: 觉。对，可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看到 Luxon 身上没有的一个特质。我记得曼姐上次来的时候就问我说 Luxon 跟 Chippy 有什么之间的区别，就跟 Chris Hipkins 有什么样子的区别。我说因为你看得到我们 Chris Hipkins 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如果大家我可以透露，当然这个最近在媒体也有报道，Jacinda 当年在跟 Winston Peters 谈我们的 Coalition Agreement 的时候，我们的联合执政的协议里面，Jacinda 有放在桌子上哪一些东西是他的 non-negotiable， 是他的不可
6: 协调性的，
5: 对，
1: 无法接受的部分。
5: 对，没有错，就是说他不会放弃的原则，其中一个就是不能拿移民说事情，然后任何带有种族色彩的任何政策，因为这一届我们看到，比如说那个怀唐裔条约这个原则法，这个他就是为了去挑起民族对立，所以我们看这么大的这个 protest 抗议，他就这些都是呢，只是那说你免谈，如果今天你要跟我们谈这件事情，我们就不用谈下去了，这个不会出现在我跟你签的。所以当时 Jacinda 跟老皮之间的这个我们的联合执政的那个合约， Jacinda 把他，当然我必须得说老皮他就是一个，他也是个律师背景出身，他是个法，他当时非常有契约精神，他说这个是你放在合约里的，我们签了字的，这个就是我们签过字的事情，
1: 他也遵守。
5: 可是那再往前说一届工党政，就当时海伦克拉克的年代，
6: 2015年的时候，
5: 对，海伦是作为一个非常奇妙，或者说一个非常巧，就是他让他当上了部长，可是让他当了外阁，就是内阁外的，
6: 没有在内阁之中。
5: 对，所以等于说他首先他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策权就降低了一个大等级。他们签了一个叫 Confidence and Supply Agreement， 就是说在大的议案上，比如说我们的 budget， 我们的这个
1: 预算案
5: 里面，然后他们会有几个大的法案，他们已经签好，你给我投票，就是说意思就是我们去永远确保我们有过半。然后在这几个大的法案以外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协商，我跟你协商你这个法案要，所以等于说海伦克拉克能够把他自己和他的政府跟 Winston Peters 言论完全撤离。而且海伦克拉克大家也知道他的形象 和他的为人处事，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总理，该骂就骂，该打就打。
6: 这个其实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底线和原则，是吧？是在 MVP 的制度之下，赢是一个大家的理想，但是不是为了赢可以没有底线。
1: 没错，
6: 我看到了在网络上有相关的评论，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不要让一个软弱的男人去做那些坚强女性曾经做过的事情哈。包括你刚刚举到的条约原则法案的时候，国家党的表态非常的有意思，你明确知道这就是一个交易，他说我同意只是过一读，
5: 对，
6: 也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录像的机会，但是我不会支持这一项法案进入到二读三读，
1: 是，
6: 那是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5: 可关键当时最后又披露说那个都不在他们的合约当中的，
6: 是，
5: 不在他们的code，就让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最后就是其实你就被当时那，因为那个是都还是 David Simon 那个提出来的法案是行动，你就被他绕进去了，
6: 是，
5: 说哎这个是个好主意，你可以给大家一块，就你没有想到说当这种法案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的时候，它是提起它会对某一些族裔造成极大伤，也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种族之间的融合度有很大伤害。这个同样老皮对 Lawrence 说的话，它是有一样的后果的，
6: 是的，
5: 它是对我们的国家的和谐，我们种族之间的这个交流和通融是有一定的伤害性的。
6: 你知道它像什么？像痘痘贴，就是当我今天要出镜的时候长了一颗痘，啪贴上一个东西让它像遮瑕膏，但实际上你的痘痘会越闷越严重，
5: 对，
6: 这就是我的直观的一个感受。
1: 所以我此前看一个相关的报告嘛，就直接在点名这个事情，就是在说像那老皮能够在这届的政府里面都能够做出这样过激言论，那为什么之前的他政府就没有做出乖乖？
5: 因为我
1: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特点，
5: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总理，而且其次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有原则性的总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当如果你自己的联合执政的伙伴们都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你的道德底线在哪，你的原则是什么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任意的去说他们的人，让他知道说你为了因为你没有 guts 在三个月之内等于说想要你的联盟的这个盟友们离开，没有办法去辞退他们，所以你愿意牺牲纽西兰的利益，在跟全纽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利益之间，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你要保你的官位。
1: 是，
5: 都何况这其实 collapse 都不是直接这件事，就像我说 Ginny Shipley 其实最后又撑了三个多月才最后 trigger 了 by election，
1: 没错，
5: 而且当时海伦卡就直接就把 Winston Peters 辞退了，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外交部长言论，是因为他当时那个收了这个捐款没有被那个报上来，所以就是说
6: 没有如实的申报，
5: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可就是都辞过，都辞退过，
6: 而且包括刚才你所讲到的 Ginny Shipley， 其实也不是说都只是工党的领袖，
1: 是的，
6: 这是我始终认为一个党魁他不能完全代表这一个党，除非像 Winston Peters， 紧接着 Sunjohn 就说这就代表我们有钱党的价值观，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5: That's not true， 对
6: 对，有很多朋友会说我就支持某个党，但是我认为我说的很直白，我认为 Luxon 不是 John Key， 他不是可以去复制你印象，当然 Higgins 也不一定是海伦克拉克，
5: 对，
6: 同理可证，
1: 对，
6: 你是要根据他自己本身的态度处事的态度来看到他到底会不会为真理而较真儿，还是为了短短水和和泥儿。
5: 对，可是你看 Chris Hipkins 这个礼拜也说的非常清楚了，在他所带领的内阁里面不会出现 Winston Peters 这个人，
6: 明白，
5: 他不会作为我们的外长，然后我们上一届也已经 rule out 跟 Winston Peters 合作，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觉得有你一定要有一个底线，而且你的底线是要让公众能够看到的。其实让我非常诧异的一个点哈，就是我一直不，然后这也是当然一个网友我看到评论，我突然想看到之后我突然想，对哦，这个出了号，上个礼拜如果大家不要忘了是吧，上上个礼拜他说完这个言论，前一个礼拜他刚对，
1: 是
5: 他刚推特上面直接出来的，
1: 双标嘛，大家都说嘛，
5: 对，
6: 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其实也在分享这个事情，对，因为我觉得你明显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中就出现到了双标，
5: 对，
6: 你凭什么判断他可不可以成为一个部长，凭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用人素质和标准？
5: 对，如果既然你要评断另外一个人，那你应该要同样的标准，就是你的 cabinet， 它是就是内阁是有一本手册的，它叫 cabinet manual， 那个我们叫手册，这个只是它的一个名字，它其实就是内阁的规 规则，他们开会的一个 binding 的一群规则，一组规则、
1: 嗯、
5: 这个上面它就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所有的部长要以最高的行为守则和标准去约束自己。
1: 是，
5: 因为今天不好意思，你就是纽西兰的外长，我也不希望你是，可是你现在就是、
1: 嗯、
5: 那在这个情况下，你7天24小时说的言论，他就是一个外长说的言论、
6: 嗯、
5: 你是同一个人，你不可能人格分裂，然后你也不可能，他们英文里有个词就是说是戴不同的帽子，就今天我戴上这个帽子我是代表老皮我自己、
1: 嗯、
5: 我今天戴另外一个帽子我是代表优先党、党魁说话，我再戴一个帽子我是纽西兰的议长，
1: 就是不断换马甲。
5: 你就是同一个人，你心里想的什么，如果这个是你对我们现在最大的贸易伙伴所思所想，你只是不小心或者说有小心，那就更恐怖了，你是有意的把这些话组织出来说出来的情况下、
1: 嗯、
5: 这个就是你对中国的立场。
6: 好、
5: 嗯、
6: OK， 我想请教一下奈斯，就是说我因为我们自己并不太确认在国会之中这一个规则、
5: 嗯、
6: 如果现在就是非常强硬的像当年的 Jenna Shipley 一样、
5: 嗯、
6: 我就是要和他就去除了他的外长的这个职责、
5: 嗯嗯、
6: 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我们接下来的国会里面会发生什么？
5: 当然是不会发生什么其他事情、
6: 嗯、
5: 因为其实一般我们在自由我们在这个Coalition Agreement 联合执政的这个协议里面，我们其实写的都是党跟党之间的、
6: 嗯、
5: 所以比如说一般我们就会说优先党会有三个席位在内阁里面，这就是他们现在有的，行动党有三个、
1: 嗯、
5: 然后国家党有几个、
1: 嗯、
5: 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会提到说你需要什么样子的职位，比如说这个外长的就是会给、
6: 嗯、
5: 一般都不会是给到 Winston Peters 的头上就
6: 没错，
5: 而是说是优先党领袖，
6: 所以
5: 或者说给到党里，
6: 所以你知道就包括在最早的人事的咱们这个分配上、
5: 嗯、
6: 你看到啊，我们是两个副总理轮值做，
5: 对
6: 不 对, 对，而且 Peters 就想做的是外交部长，
5: 对，
6: 可以说各得其所，包括 David Simon 想要做的监管部，
5: 没错，
6: 各种的副部长，
7: 教育部的副部，
6: 对吧？
5: 对，
6: 你看像免费午餐，他就是拿在，这是他自己心里面想的，自己想要
7: 力推的东西嘛，
5: 对
6: 吧？所以当时我们在节目中，我记得曾经讨论过，那时候大家可能对于国家党还是抱着满怀的一个期待，
5: 嗯、
6: 但是对于人事任命已经是颇有微词。你这不就端水吗？
5: 对，
6: 如果你在，那证明你们的讨论之中，你不是一个非常有 power 的 leader，
5: 没错，
6: 对吗？
5: 没错，
6: 我才会被你要了价格，
7: 因为得不断的做出各种各样的妥协。
5: 对，
7: 我这也是第一次，也是头一次听说啊，就是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可以通过一次任期里面两个人轮流上来做。
5: 对，这也是历史里面第一次。对
6: 对，而且当时这个 David Small 非常兴奋，就在和 Peters 两个人要轮这个职的时候、
1: 嗯、
6: 提前几个月就已经把自己的电子签的签名都已经改了副总理，
5: 非常开心。
7: 是 的
6: 不管如何这一次套着了啊，捞着了。
5: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6: 嗯、
5: 我们就说回到这个换帽子的这件事情、
6: 嗯
1: 嗯、
5: 其实他如果他当时只是在国会里的言论也就罢了，当然这个依然他应该，当然他应该去，对，可最后他在推特上面和在以外交部长、
1: 嗯、
5: 然后让外交部的发言人重申了，而且我记得当时在X 上面，就是现在推特、
6: 嗯、
7: 是
5: 在跟王小龙大使之间
7: 呛声中国大使，
5: 对、
7: 啊、
5: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就是 OK， 如果今天你是说我们在国会我们自己辩论，那我们就自己辩论、
1: 嗯、
5: 你不要在网上再以这个外交部长的身份和外交部发言人再去跟中国大使再去进行这个，那你
6: 因为他吃定了呀，
5: 说这件事情
6: 因为他吃定了呀，对吧？如果真的是新西兰和中国之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5: 嗯、
6: 也许随着他自己的一个外交的布局和心愿呀，符合现在对外的一些关系，或者他认为中国对于新西兰的包容就是会一直保持下去的，我这只是国家内部的讨论，两个新西兰人之间的一些争端、
1: 嗯、
6: 或者是说他已经是恃宠而骄，非为什么这一届会特别夸张，是因为他已经认定了他的位置是不会被撼动的，他是可以拿捏 Luxon 的，对吗？
7: 他就是觉得自己吃得死死的，所以他有这个足够的信心。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其实奈斯提到了，就是这个Winston Peters 他作为外交部长，他其实后面又做出了这一系列更多的这些比较带激进的言论的时候，但是他昨天呢，我去看了昨天国会质询的这个录像，然后我就发现这个 Winston Peters 他就不断的在回避这个议事的规则、
6: 嗯、
7: 而且不断的说哦，你不应该在这个这个环节去提问我这样的问题，而且他不断的在强调自己做的这个发言呢是优先的党魁的角度，那这样子其实跟他之前这个概念又是完全相矛盾的嘛。
5: 对，然后关键让我更说就是他 Lawrence 质问他，你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Chippy 去质问他，质问 Luxon 下一个问题， 问题。其实Crystal Luxon 给出了同样的，而且也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一个答案。
1: 是，
5: 他一既说说啊，我会为我所有的内阁负责，然后既又不说说他是不是会要辞退 Winston Peters， 然后有没有在他们俩的私人的对话里面去严格的去批判这件事情，这些我觉得都 OK， 这个就是你的软弱，那我们就接受。关键我不明白 Trippi 在问了他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不能理解 Trippi 来说，那你有没有作为新西兰的总理为你的外交部长的言论去道歉？他说我没有，非常明确的我没有。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那你作为一个总理你很失职。就是是，如果今天在国内的政治里面，其实说是在中国大使，然后中国也懂这个纽西兰的这个整个 MNP 系统，这也是政治，因为马上就要大选了，这个政治永远会去这个炒热很多度。可是今天如果你作为一个一国之首，你代表的是这个国家，你不去为你的国家和你的自己的外交部长去道歉，说不好意思，这个不是我们国家的立场，我作为总理我先跟为了他向你道歉，我觉得首先这个能缓和我们跟中国之间很大的一个现在的
7: 外交上
5: 的
7: 问题。
5: 对，可是现在并没有，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三年在 Luxon 的执政期间，其实中国跟新西兰的这个包括贸易的关系其实是在慢慢的再去在渐行渐远，
6: 或者我是觉得就是说摩擦的概率性会高。
5: 对，就是我昨天如果大家听到 Phil Goff 在 Radio New Zealand 中午的 Nine to Noon 的节目上面被受到采访，他上个月还在中国呢。 Phil Goff 作为我们 FTA 的签署人，他当时就在跟所有在中国的纽西兰大企业，你能想象那几个恒天然、Zespri 然后等等在聊天，他就说我们已经能感受到中国对新西兰越来越不满。如果一个企业告诉你说他已经能感受到他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对你祖国的这个不满了，这个代表什么？就是事情已经很大了。而且这一次的言论等于说，哟，这个是一个月前，这是在温森没有发表这个言论之前，那现在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这一次我觉得必须得要让我首先我希望 Luxon 能清清楚楚明白，他作为总理的时候他要照顾的是纽西兰人所有的利益，所以这个跟我们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必须要保持好。
6: 所以我看到了包括你会有一个公开的会议，对吧，公共的会议是在下周一，也就是8月10号的时候。这个呢我觉得在节目之中也做了一些介绍，我看到了大家很多人都在转发。我觉得你的标题下得很猛啊，里边也是提到了包括中新之间的关系，
5: 对，我们要守护住，
6: 包括提到了我们的外交方面的层面，保持的独立。其实我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在一份 published 的公开的文件之中，这样的题目的含金量是什么？我其实也挺想让你说，就是说如果要在你通稿之中下这样的标题，前提你会获得什么样的支持？
5: 我首先就是说这个会议是跟我们西三前总理海伦克拉克，也是 FTA 的这个签署总理，他当时其实是他先找到我的。他就是看到了老皮言论说奈斯这个不行，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从他的立场，就是他一手搭建的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关系现在在
7: 感觉在不断的被人摧毁，
5: 没错，而且他非常爱华盛顿，他是那个站出来为人头税道歉的总理，
7: 没错，
5: 所以他说不行，我得为你们做。而且他其实温斯皮说他第一时间就上了洋人媒体去非常公开的去批判了温斯皮的，而且说这要是在我的那个，而且也就是依照我当年的做法，我一定会当场就把他给辞退了。
6: 是的，
5: 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说第一点，我请海伦克拉克来跟我做公共会议，是因为我觉得有他的所谓的参与的话，这件事情是能够发，而且 Winston Peters 是会听，洋人媒体是会注意到我们华社的。其次就是刚才曼姐问我的很多，包括一些比如细节性的问题、历史性的问题，其实我相信只有海伦能告诉我们很多这些问题，
6: 是或者是如何去处理。
5: 没错，包括一些就是如果我们要辞退等怎么走，而且包括他的政治智慧在整个如何让我们的社区的发声，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说白了，我其实非常正，就是能闹更大，因为我不想让这件事情就这么就过去了。我们不应该作为一个社区，我们就平白无故的被人这么指责，然后一个国家，一个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的国家，就这样子在
7: 整个族裔都被拉进来被骂。
5: 对，而且最后我们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副，就是我们要修复这个中心关系的，因为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而且有一天新西兰是会需要中国帮他忙的。
6: 好，OK。那 那我也看到了大家有一些反馈。首先我先来说一下这一个会，因为有很多人还在问我啊，包括修复移民尊严，这是守护移民尊严，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是坚持独立外交，
5: 没错，
6: 第三个是修复中心之间的关系，
5: 没错。
6: 时间地点我说一下哈，是在八月十号的晚上，这是周日的晚上，
5: 周一的晚上
6: 6:30啊，在 Green Lane 的 Community Center 来举行，对于所有人开放，不管您是任何的种族，任何的这个自己抱持着你说我是支持，我是批判，我是看热闹，都欢迎大家可以当现场提出您的问题来谈一谈，
5: 是
6: 聊一聊，但是我听到了有批评的声音，有人就会说工党就是希望这件事情搞大呀，为什么？因为渔翁得利啊，最好是优先党、绿党吵得不可开交，这个时候你们就能够在大选之前为自己拉到更多的票，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批评。第二个批评，大家就会说，那 Hipkins 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比 Luxon 看上去强硬多少。第三个质疑，有人问，那为什么这一次活动是前总理海伦克拉克？那么为什么Hipkins 没有参与到这一次会议之中？
5: 我先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已经知道，这批非常 Hipkins 非常非常的明确的说，在他所管理的内阁里面不会有 Winston Peters 的声音，而且也不会作为外交部部长，就是这个是完全我们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叫 rule out 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7: 而且昨天这个录像里面我也看到了，Hipkins 的发言里面直接说，如果 Winston Peters 是他内阁里的外交部长，做出这样的相关的言论的话，他会立即被罢免。
5: 对对，然后海伦克拉克为什么
6: 是？但是很多民众也会觉得这只是一种假设啊。如果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你会不会如此处理？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从我之前见过很多人，他说Umar，你看就是很凶，很难相处。我说我觉得我很 nice，你不能够因为我长得很凶，你就觉得我很凶。
5: 对，
6: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看上去好像很老实，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好捏的柿饼子。当初我们去选 Luxon 的时候，可能也是觉得他超级精明，他是 Junkie 2.0 对吗？
5: 而且大家要知道 Chippy 辞退的这个那个，我这个接一点自己的伤疤啊，就是这个 Chippy 所辞退 Hipkins 辞退自己的内阁部部长比 Luxon 多太多倍了，对不对？他现在 Luxon 唯一辞退过是 Melissa Lee， 是把他踢到
6: 踢出了
5: 内阁外，
7: 对，
5: 而且我还甚至都觉得不是什么。那当时 Michael Wood 出现问题 ，Carrie Allen 出现问题，所以马上罢免。所以说 I'm sorry， 这个是事实，不支持这个观点的 Chippy Hipkins 他就是一个会去罢免自己那个，不管是你自己党还是别的党的，他就是会去罢。他对他的内阁部部长是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我作为他以前的这个部下呀，或者说同盟的这个在同一个党里面的人也好，他对我们是有非常高的
7: 要求
5: 的。我们所有的行为他都会看在那边。
7: 是，
5: 那为什么是海伦克拉克？首先这个是就是海伦克拉克自己非常非常他很爱华社，他也很重视中心的这个关系，否则他也不会去年去阅兵，去看阅兵去。他一直觉得纽西兰跟中国之间是要保持着非常。你知道我前几天去他家里，其实为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只是去看一眼老太太去。然后他进门开了门，第一件事他说：“我当年就没有那个国会议员去台湾，我就没有允许过一个国会议员去台湾。”
7: 是，
5: 他就见我说的第一句话，他是那种你不要问我好不好吗？最近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一直非常，他就说奈斯我要发声，我要做一点什么，我说好，我来帮你组织这件事情。当然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想发声，而且我确实觉得说今天如果我们此时此刻的执政党他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作为反对党，我们就是要揪出来，我们就是要一直的来去监督他的错误，直到他愿意道歉，直到愿意他改变，直到他愿意再去跟中国大使主动的去修复这个关系。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Chris Hipkins 在这个礼拜我也会有很多的评论，我这个给大家一个算是一个剧透吧，就是说他也会就这件事情直接去发表他的言论。他也在国会里连着三天的时间，我们是给了两个问题给到 Chris Hipkins 作为工党领袖，一个就是问经济，这个是不变的，这个在国会里的一个行程，第二个就是专门就这件事。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时间，当然去可以去听听这三天的国会的质问时间，都是质询环节，都是 Chris Hipkins 在去问 Luxon 关于他为什么不为这件事情去道歉，还有他怎么去处理中心关系的。这个对，所以我觉得这个Chris Hipkins 已经在国会里把他的态度表明得非常非常坚决。我觉得有海伦克拉克这么被现在全纽西兰 爱戴的总理愿意站出来为这件事情发声，是我觉得是我们华社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嗯、我也很欣慰，他是我以前党里的总理。
6: 好的。
7: 而且，其实从海伦·克拉克，他在这个当年就是能够为华人这个此前历史遗留这个问题、神偷税这个问题，能够主动去就是做出这样的道歉来说，我就觉得嗯，
6: 就是担当吧，
7: 他的本质真的是
6: 对
7: 非常好，
6: 就是担当吧。我觉得我期待的领袖就是要有担当，担当就是错了挨骂立正，对吧、
7: 嗯、
6: 啊，好的事情坚持表达，
5: 对，
6: 不明确的问题自己可以去出思辨，可以去争取、
7: 嗯、
6: 可以不去放弃，这就是我认为一个领袖或者一个人的基本的品质，
7: 而且有自己明确的这种底线、
6: 啊、没问题。好，我们继续的回来，因为我们采访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5: 嗯、
6: 啊，我想跟你聊一聊现状。
5: 嗯，
6: 因为如果因为在大选很快就要临近了，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大家都开始插牌牌，对不对？跟大家来亮相的时候了。你眼中的现在新西兰的一些现状是什么？因为包括国家党也在释放的是，我们注重教育，我们注重改革，我们要把经济拉回到正轨，我们有九大目标，我们减少了紧急过渡住房里面的各种的这个人。那么你看到的数字，你做的功课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
5: 对，其实这个礼拜我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表明，就当纽西兰的失业率到了5.6%的情况下、
7: 嗯、
5: 这个是11年以来的最新高。
6: 是的，
5: 对，我们在2.几在疫情当中，然后当疫情后到了3.几，这个是就是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交给国家党，在3年之后他们还回来的是5.6%的这个失业率。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今天早上我在开的时候，我在听 Radio 女性的时候、
7: 嗯、
5: 有一个群众打电话进去，他就说都不是只是5.6%的，你要想纽西兰95%的企业都是10人以下，
6: 是、
7: 嗯、
5: 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有很多的小企业它是饿着的，就是虽然它没有所谓的失业，它不在这个数据当中、
7: 嗯、
5: 如果今天你是个自雇的一个人，你今天是个非常小的企业，你今天有可能是一个餐厅的老板，一个小店的老板，你有可能现在你的收入就是你的收入是直接下降的，虽然你不叫失业，可是你的这个，所以这个然后有可能你自己你的公司还在开着，可是你现在就是没有活了。
6: 嗯，
5: 所以这个5.6%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今天早上在 Radio 女性我也听 Bernard Hickey 就纽西兰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在说，其实 Luxon 政府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纽西兰的经济它是直接跟房地产挂钩的。
6: 嗯，
5: Bernard Hickey 自己的话，他是房地产加一点其他的零碎的这个服务业。那在这个情况，当你的房市在下降的时候，你要意识到整个全民现在已经没有信心去花钱了。
6: 嗯，
5: 那他们要看的是谁？是政府。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你作为中央政府在收紧你的财政开支的时候，你把消费者的信心完全抹灭了。所以一边他看着他的房价在下降，
7: 嗯，
5: 因为纽西兰大部分的这个价值都是在房市里面，
6: 嗯，
5: 然后另外一部分你看着你的政府开销也在下降，政府不再盖公屋，不再盖基础设施，不再去买其他的服务的情况，不再做社区发展的情况下，
7: 大幅砍预算，大幅削减人员，
5: 对，然后公务员直接失业。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到底要从哪里开始生长？
6: 嗯，
5: 对，就是所有的削减是不会能够促进经济的成长的，
7: 没错。
5: 而且我就要说，就是你最后要去负责的是人，就像现在的通货膨胀一样，在通货膨胀在4.1%的情况下，其实你现在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他们所面临的痛苦，他们现在所在财务上自己家庭的这个预算的紧缩的情况下，你到底你要怎么去帮助人民去过好更好的日子？你太阳能出来了，可是那也是大选之后，你为什么现在不去帮助大家？你为什么补贴的时候也补贴到就才几百个家庭能拿到你这个补贴，根本不够。你现在需要帮助的是
7: 上任的时候不是还不断的在减少绿色能源的投入，现在转头又开始有种自相矛盾的感觉。
5: 对，而且所以其实大家要有，就是我觉得是要看到他的这个短视，而且大家不要忘，这个总理是当时我们投票上去是希望能够去改变经济的，可是他完全，我觉得在他的这个使命上面是完全一个失败的一个结果。
6: 那你的态度，我自己这样听下来，你会认为他们所说的，也就是他是标题党了，他给大家说的，比方说经济在2028-2029年会实现盈余，我们再给大家减税，我们再减轻大家生活成本的危机，我们再改变教育，你认为其实他的实际的效果是不符的？
5: 就是我 现在数据已经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他自己给他自己定的政府里的那几项那个目标，
6: 九大目标，
5: 九一半都还没有达成呢，到现在，而且就连那个无家可归，就是住街人口，这个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现在他们只是把它放在了紧急住房，那没有真正的去解决这件事情，
6: 是，
5: 所以而且他们现在就比如说就是叫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这个问题，如果只要你看不见了，它不是一个问题，
7: 就是眼不见为净
5: ，exactly，那不好意思，可这个问题它现在是存在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给一个长久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那现在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国家就是会有现在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7: 是，其实这个就业率直接就让我想起了，不仅是这个失业率现在是达到了最高，而且同时呢，此前我们跟大家讲到过轻企业的清盘率，像中小企业的这个清盘率也是达到最高。那其实现在就是既没有办法去有足够的这个企业能够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呢，大家都没有工作。
5: 对，然后你又看到这个礼拜在 Rotorua Chris Luxon 的言论，对于中小企业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表明他自己态度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小企业应该要更像一个，对，长大快点长大，更像一个成人一样的去积极的去做一些，不要管政府想什么说什么。”我当时听完我就懵了，我说：“这个是一个总理说的吗？”而且又是一个就是他的党是以这个促进经济为主，大家要明白，就刚才我说的95%的企业在纽西兰都是中小企业。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国家的 GDP 其实靠的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看身边，你到底认识几个是在大公司里面工作的人，微乎其微。所以你看到其实 Chris Luxon 作为纽航的 CEO， 他的经验和他的价值观和他的整个利益链其实都是跟大的这叫 corporations 大的
7: 公司
5: 对去相关。所以为什么他要给 Philip Morris 就是万宝路的这个母公司去减税，大的国际烟草公司，他为什么要帮恒天然去买这么几个亿的单子，他为什么要去给 Fletcher Building 他们买单去帮助他们去合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只在意的这些大企业，而不是忘了纽西兰真正的经济命脉是在这些中小企业的手上，
7: 毕竟头部集团只是少数，
6: 而且大的集团其实还是会成为，那因为你的政策会倾向于我，所以我会更多的给你竞选资金，我看到国家党的竞选资金比你们高了太多了，你们在这点做人太差了，
5: 所以人家才做国防部的这个飞行线去见他的这些金主，
6: 你们得改你们自己的，你们这个招揽的业务员太差了，
5: 我们努力，我们
6: 是是，当然政策方面我也是个普通人，如果对我政策会倾斜有利，我当然也会愿意继续的支持，你可以去维持，
7: 的确
6: 包括在福利的问题之上，因为现在我听到大家对于工党的非常先入为主的概念，第一个就是Hipkins 比较软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这个你已经回应过了，第二个就是国家党啊，这个工党上台发福利你知道吗，乱花钱啊，这个你有什么回应吗？
5: 我首先我觉得说就是此时此刻我只是问大家一个问题，说经济有没有变得更好，这个在
6: 那大家会说
5: 答案了，
6: 是我的大环境啊，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呀，经济大家都不好，所以我们新鲜才不
5: 好。那如果我们就这件事情，如果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会越来越乱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政党在国际的舞台上，首先我觉得要站队。对，这个月我们又看到美国在不停的在给纽西兰再加关税。我今天早上过来也是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红酒行业在非常大的这个喊痛，
7: 是
5: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完，因为我们红酒最大市场现在是美国。其实对，那你如果今天你非得要跟着美国走的时候，这个美国大哥又不想带你玩，反而会反手再给你一巴掌，说这是关税，而且你花的国防的钱不够，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如果今天你说你的经济到了2029年要恢复2028-2029年要恢复的情况下，那你需要的是世界和平。那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你在国际的站位都不是，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纽西兰在联合国居然是能够在少数投票为了人权委的那个人。这个违反了纽西兰历来的外交的这个
7: 中立的立场。
5: 对，而且以及就是我们是要为世界和平，我们是要为这个多方主义去发声的，我们是要为国际法律条约去约束各个国家，不管你是大到美国和中国，还是小到新西兰和更小的国家，
6: 是
5: 这才是应该你要去做的事情。所以经济它不是一个独立说啊，我在我的国家里话，虽然纽西兰是一个我们是以外交是以贸易我们去过活的一个国家，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好好代表纽西兰，那个是直接会有损我们国家利益，那个利益我也说非常，它就是钞票，它就是这个经济本身的。
7: 其实像现在美国你可以看出来它在推行的是什么，丛林 法则，但是对于小一些的国家来说，推行丛林法则只能够加速自身的灭亡。
6: 嗯，而且我想说还有一些政策是我们在对内的，就比方说福利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对工党的标签就是发福利，那大家有没有对比过今年的福利和上一届工党执政的福利到底谁发的更多？
5: 对，反而
6: 不是没有少，有新闻报道是更
7: 多，
5: 因为现在更多没有就业的人，所以必须要去领的是这个，
6: 就你要不然就取消福利，你以后就别发福利，这个新鲜有没福利了，
5: 没错，
6: 就干嘛，对不对？但是在你的规则之下，其实你再怎么样去收紧，现在领福利的人他的支出是比原来工党执政的时候更多。我不管你每个人对于福利有不同的概念啊，有人会觉得这就是浪费钱，那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什么这个钱彩票主持人、
7: 司法部，
6: 对，你浪费钱的地方也有很多，我只看结果，你别跟我说什么原理，对吧？
5: 对，
6: 什么教育改变犯罪率，你别管长线不长，我只看结果，谁花的钱少就是谁。
5: 而且大家也要、我觉得中文这个福利这个词也是有很大的误解的、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当年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发给中小企业的所有企业的补贴，那个他们的、对他们的那个工资补贴，那个叫不叫福利？如果今天在同一个线上，如果我们去把每个政府历来，你都会把这些所有给企业的帮扶全部都算在福利的那个 category 里面、那个数字他们一直在说的。我不认为在一个大的在就是疫情当中、给中小企业尤其啊然后补贴，这个叫福利、我真的不觉得，我觉得这个是对经济的保护、
6: 咱用个新政、Peters 不是说了吗，生孩子以后生三个，一个一年得补
7: 5000纽币，
6: 那你说优先党也在发福利、
5: 那当然就是现在，而且那个钱都还不够你一年的幼儿园的这个费用。
6: 对啊，那你幼儿园还可以继续涨价吗？现在的 Family Boost 你大家要贴给幼儿园其实也许更多，因为它涨价了嘛、包括以前说这个孕妇产假的问题，我记得当时从18到26的时候国家党是极力反对的，结果这次比你们步子还要更跃进，
7: 对，所以要更长。
6: 那你当时批评说这就是滥发福利，那今天你是不是在滥发福利的人呢？
5: 对，
6: 只能说这是一个快速的，大家都很喜欢听别人怎么说，所以这个就是要批评工党，工党太不会讲故事了、工党实在是太不会讲了、那为什么你们做的事情你们不可以去纠正大家、去告诉大家、为什么不可以学别人的叙事手段、对不对？
7: 就是不能让大家一直都有一种固有的认知，
5: 是是，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这个，我接受批判，
6: 接受批判。好，开玩笑了，时间非常有限，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奈斯，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继续聊，
7: 是，
5: 谢谢
7: 奈斯，
6: 谢谢，希望大家继续守候啊，晚安纽西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哈，还有最后一小段的一个时间，跟大家说一个挺让人愤怒的事情吧。我们不说 Luxon 了，我觉得不说这个坐飞机这点事儿，坐都已经坐了，是吧？我们就说这个
7: 昨天突发这个事情
6: ，Epson 的事情
7: ，Epson 的是的，
6: 因为我觉得特别的猖狂，
7: 对，就是有一种无法无天，就直接跑到街上就开始各种
6: 对 Luxon 那件事，就是一句话，你不用感，不用觉得怎么不说，不是不批评 Luxon。而是我真的累了，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坐了就是公务的这个飞机，让国防军的那个飞机去接他，然后就是各种，然后现在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个了那个了那个了，哎 whatever， 反正就是坐了，就
7: 是
6: 这样子了。
7: 虽然有这个增加这个纳税人开支的嫌疑吧，然后还有很多批评，
6: 是
7: 但是呢就是，
6: 但是我已经
7: 很，他们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6: 但我已经很习惯了，就是说 Luxon 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我认为是如此啊，所以在他的规则范围之中，他该去领的钱一分都不会少，他就是善于知道规则的人，包括之前的住房补贴等等，说多了就累，但是呢也代表他就是强压之下他一定会做出改变的，批评的多了他就会转变，他是一个很灵活的人，这是他的优点。包括之前的住房补贴，你说他领了大家抗议很多，出来就把他捐了，对吧？啊，就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在 Epson 发生的这一起随机的暴力的事件啊。一名49岁的男子被捕，三名奥克兰的文法学校的学生在骑行训练的时候被撞，甚至有一个人是生命垂危的。还有路人受伤，宠物狗居然被当场勒死了。
7: 我当时看到也是非常惊讶，怎么还把狗勒死了？
6: 太夸张了。
7: 这也是在昨天早高峰时候在 Epson 发生的这个暴力事件。是。然后我看了一下事件经过，是大约从早上7点钟开始的。这个男子啊，他先是无故袭击了一名慢跑的女子，导致这名女子啊头部、面部啊是上身多处淤伤。那数名路人上前救助的时候啊，他还抢走了其中一个人的车啊，给逃离了。
6: 是。
7: 那他在驾车途中则是连续冲撞多车，随后啊还撞上了正在训练的三名骑行的少年。
6: 是。汽车之后呢还袭击了一名遛狗的女子，将她的狗狗当场勒死。警方到现场之后两次使用了电击枪，最终也是将其制服。而且这个男子当时还没穿长裤，全程都是在早高峰的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发生。 Epson 呢，你要说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偏远的恶性暴力事件频发的地方也行。到现在为止有两名路人也是接受救治，有人重伤，有人中度受伤，还有另外一个学生现在是性命危急。天哪，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简直是灭顶之灾呀、
7: 真的就是这个人好好骑着车子突然就被撞了，这种感觉
6: 太可怕了。
7: 现在这个David Seymour 啊，他是这么表示，他说事件呢应该是不并非一个预谋的恐怖袭击。那当事人啊现在根据调查说是有精神健康的相关记录，但是啊此次恶性事件也是使社区震动啊，警方说将会加强巡逻，并且会现在正在征集目击者的行车记录仪的影像。
6: 当我们不能保护我们在道路之上行驶的安全的时候，当骑车的少年、遛狗的这个女性都会成为攻击的事件的时候，我觉得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一个小的世界，但是非常非常的恶劣哈。
7: 是。
6: 好，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再来给大家补充一个很实用的信息，说到的是捷星 J-Star 啊，很多人会使用它的航班，因为便宜，虽然经常改期不准时这那的，但是便宜就是王道，现在经济不好，对不对哈。好，那么未来的话省钱的 J-Star 将会进一步的变得更抠搜哈。为什么？以前您还能带一个7公斤
7: 的随身行李
6: 嘛。 那就放在咱脑袋上那行李架上，
7: 对
6: 吧？
7: 对对
6: 对。未来的话不成了，您必须只能带个小包塞到自己的座位底下，只要把行李箱塞到上面的空间里，都得要加钱。
7: 也就是说，以后啊，您要是想随身携带这个登机箱的话呢，就是要额外加钱了。那现在呢，捷星航空啊是宣布调整自身的这个随身行李的政策，说从自2027年2月2号开始呢，就会取消这个原7公斤的重量的限制，改为按尺寸进行管理，免费额度啊是仅限座位下方的行李，如需要使用头顶的行李架，需要额外付费。那现有该日期之后的订单，如果你提前预订的话，会自动免费升级。那之后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再订过以后的这些订单的话呢，都会要额外要交这个钱了。
6: 我跟大家说一下大概的概念，能放个什么样的包？双肩包、手提的小包，然后您的电脑包，就反正就那么大了。就是您的孩子上学背多大，您就最多只能带这么多啊。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粗暴的一个参考。那未来要加多少钱呢？包括奥克兰到这个基督城到但尼丁23纽币起，基督城惠灵顿28纽币起。如果是您要往更澳大利亚飞布里斯班啊，将会是34纽币起。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2月2号，明年的2月2号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如果再加上20多块钱的行李，它就不会比纽航便宜很多了，
7: 并没有便宜太多了。是的，
6: 干嘛摆烂了，对吧？摆烂了，
7: 主要就是觉得这个平时随身携带的这个登机箱突然也要开始付钱了，有点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的感觉了。
6: 你就层层的扒羊毛嘛，未来的话胖一点的，对吧？你站那个座太挤了，收两个人的费用。开玩笑的哈。有朋友就是说了，说3年一届换来换去，老百姓还吃得消吗？不知道啊，这个是由大家的选择而定的，也不是咱们现在您说换谁就换谁，您说不换谁就不换谁。最终的民选政策就是如此，现在也没延到4年一期，延到4年一选我还挺支持的啊。3年一选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值不值？你要积极嘛，你就觉得是及时止损，你觉得不积极嘛，你就是觉得瞎折腾。
7: 是
6: 啊，你觉得有希望吗？就是会觉得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择优录取。你觉得不积极呢，那就是两个烂苹果挑一个不太烂的吃啊。但是华人咱本身的思考方式就跟我今天在国际方面说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本身就是比较容易思虑的比较远比较多，所以我们会特别想到的是传承啊、衔接呀、布局呀。所以你看像在2023年的大选，华人对于国家党的支持度，要是在我看来，国家党单独执政都是有可能的。
7: 的确
6: 啊，真的啊，就50%的席位拿过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到最终他不光靠一个党，他是要靠两个党才能够执政，这代表着本地人民大部分的选民他的选择可能会和你的观点或者会和我的观点都不一样。谁说了算呢？民调说了算，最终大选那一天投票的结果他说了算。
7: 是
6: 我们能够改变的就是维护自己利益去投选对自己有帮，我都不说对我们社区没那么伟大，对你自己对你这个家庭最量体裁衣，你觉得最适合的那一个观点，不管他是任何的一个党，我觉得只要您去投票，我们这个节目都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的。好吧啊。有人说突然发现3年一折腾，你看你俩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想法啊。说这个航空公司早晚按体重
7: 收，
6: 现在已经有了，只能说新西兰还没有。那这么一算的话，新西兰对不对，超过就是叫什么 BMI， 是叫这个名字、
7: BMI
6: 超过30，全都按1.5倍算，那这新西兰一躺躺一片呢。好吧，努力减肥吧，好吧。要不以后的话真的就要涨价了，出行就得贵了，从我做起。好，竞争广告。
7: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6: OK， 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好吗？注意多添衣服，今天冷，明儿就暖和了。拜拜
7: 拜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2: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2: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他还

0: 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嗯，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嗯，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1: 嗯，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0: 是的，
1: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
0: 是的。
1: 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1: 没错，
0: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1: 没错，
0: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1: 没错。
0: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1: 是的。
0: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便是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1: 是的。
0: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一到两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1: 是的。
0: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1: 是的。
0: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0: 对，
1: 当时
0: 有期限，
1: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0: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0: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1: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 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的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1: 没错，
0: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1: 嗯，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
1: 嗯，
0: 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南十字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
2: 释。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 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
1: 嗯，
0: 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嗯，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
1: 嗯，
0: 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1: 是，
0: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1: 还有一大堆。
0: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1: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0: 对对
1: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嗯，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嗯，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嗯，
0: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1: 没错，
0: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
1: 嗯，
0: 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0: 是
1: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嗯，好的，嗯，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 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嗯，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0: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1: 没错，
0: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 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钱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1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呐、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Jenny？
1: 至少1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0: 是的，
1: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情
0: 我
1: 况。
0: 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1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
1: 是的，
0: 客户，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1: 没错。
0: 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1: 是的，
0: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
1: 是
0: 因为
1: 的，
0: 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
0: 以
1: 的，
0: 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是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1: 是的。
0: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
0: 而
1: 错。
0: 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 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 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个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 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至少洗一次，对
1: 啊。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0: 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 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的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水器节能水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掌握几个小技巧就可以帮孩子多一份保障。谢谢科长的分享。
5: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6: 想一次体验健康检测，名医开讲，医疗新科技吗？8月7号到9号，第三届。
7: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